0: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1: 慢点儿，别跑，
0: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1: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0: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2: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0: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3: 活力早班车就要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云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说到关于宠物哈，问问大伙儿，你们家有没有养什么宠物呢？你去养宠物最受不了的是什么？然后最治愈的时刻又是哪些时候呢？可以来说一说哈。
1: 金鱼算不算宠物啊？
0: 也算吧，毕竟是你们投入感情和时间精力的。
1: 那都叫宠物，是不是？那比方说乌龟，它更算宠物了。
0: 对，
1: 你知道吗？乌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其实我跟你讲，养乌龟很臭
0: 啊。是吗？
1: 养乌龟很臭，你知道吗？我们家妹妹当时有养乌龟，她是怎么养的哈？就网上那个买来的那个彩龟。就背上那个
0: 哦，对对对对对，我正想说呢，我说现在那个养那个就是商家啊，真的是为了让这些
1: 赚钱
0: 宠物能够就是吸引小朋友们，在他们背上贴的那些有的没的
1: 啊、哦，我跟你讲啊，就是当时我还觉得哇，现在的龟怎么这么神奇呢？
0: 它就是在上面贴了那个
1: 东西，各种各样的品种。我当时真的，我现在想想自己好傻，就是各种各样的品种。然后呢，他买回来的时候还真好看，然后呢还专门给他买了什么呢？有点。像那个什么紫外线杀菌的那个灯，然后呢那个里面的那种比方说布置的一些东西，什么假山啊之类的布置的那个东西，给它布置个非常漂亮的环境，然后它还有一个专门的棚子，然后反正就是娱乐啊设施啊一应俱全。然后后来就是买回来之后呢，我觉得它还蛮好看的。再到后来我发现它长大了，长大完之后呢龟背上开始裂了。
0: 对，是的。
1: 我的妈呀，我说怎么这么丑啊，我说哎，这个比那个布贴还要丑很多，因为它越长越大，那个裂的越来越大，然后就是那个在粘在背龟背上的那个彩色部分就越来越小。
0: 对，
1: 然后你会觉得看得很恶心。
0: 但是我觉得那对于小动物来说挺残忍的，说实话。
1: 哦，这样子吗？
0: 就真的有的时候，一些商家为了要。怎么说呢，吸引眼球。我是因为之前我原来是不知道的
1: 啊、
0: 不知道就是乌龟有这样子的。后来有一天去摊上看，我说哎，这乌龟咋这样啊？一看就是背上贴了很多东西
1: 啊。你看嘛，是不是？我当时真的好傻，我真以为那个龟现在的品种有这么多。
0: 没有。
1: 后来给我展开了之后，我懂了，我瞬间秒懂了。这个以前骗那个我们家的弟弟是一样的，就是那个拿那个什么彩色的东西涂一下鸭子，结果回来之后洗个澡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0: 哎呦，我们看到阿 J 五十二，天哪，口水流下来了。
1: 这是啥呀？
0: 哎，你这个胡辣汤是在哪家店啊？我记得好像福州没有，只有那家那个、那个前一段时间开的那个卖胡辣汤的。
1: 哦，这样子。
0: 但是你这家好像是什么小店哎？说今天是吃胡辣汤、香肠、鸡蛋煎饼，还有韭菜盒子。
1: 哎呀，我
0: 是在我们福州吃的吗？
1: 哎，我是不是都没有吃过胡辣汤啊？我看他那胡辣汤的样子，我挺……
0: 但我觉得你可能吃不动。有点辣，
1: 又辣
0: 有点辣，因为它那种胡椒，我不知道胡椒辣你能不能接受。
1: 我胡椒我可以接
0: 受，但它很多。
1: 哦，那我能不能叫店家，你能不能给我盛一碗少加胡椒的？还是说它的汤汁它本身就是要
0: 对胡辣汤，胡辣汤就是。

0: 会有点辣，
1: 就我看的样子我就觉得我肯定是没吃过的样子，因为有吃过的样子我就肯定不会这么陌生。那
0: 这是在我们福州吃的吗？我感觉福州好像没有这么地道的北方的
1: 韭菜盒子，我喜欢
0: 小吃。我们再来看一下 Super Rego 好不好？来听一下哈，
1: 瑞哥发了好几条，
0: 来吧，
1: 听一下。
2: 我曾经也是鱼和猫掌兼得的人，结果因为我宝贝猫毛过敏，然后一年多的小猫送给亲戚朋友。
1: 又说过了
0: 哦，猫毛过敏啊。
1: 鱼与熊的熊掌不可兼得啊。
0: 我们再来听一下，鱼与猫掌他曾经兼得过。
2: 我的小猫因为那时候十月份领养的，然后很快就冬天了嘛，每天晚上它就睡到边上，等我睡着以后它就悄咪咪的跑到我凉席中间。
0: 再来一条。
2: 人类上两腿中间很温暖嘛，有时候还压在胸口上。主要是它确实很温柔，小猫那只小猫，那可不比女朋友温柔多了，真的是怎么
1: 说
2: 它都行。然后这头可能也是掉毛，但是掉毛也没关系，后面采来个办法，买了个电吹，吹把它毛给它吹光，留一点点，脚上留一点，尾巴留一点，猫头留下，然后身上的毛就变成短毛，就不怎么掉。但是我老婆各种说不能养，因为很怕猫毛过敏。
0: 所以你后来是买了个电推把那个猫的毛给它剃了是吧？哎呀，那他是真的是想留下他那只猫啊。
1: 但是没有用啊，你剃了他还会长啊。
0: 但是我特别理解他，就是有养我这个人哈，其实我也是有一点洁癖在身上。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宠物爬到床上。但是你知道吗，就家里人养的多了啊，我就慢慢的我会开始
1: 接受，
0: 可以能接受一点点。就比如说像家里妹妹啊，家里的那个猫比较多，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养猫的人其实很难失眠的。就是当那个比如冬天的时候，尤其是冬天，那个猫啊在你旁边呼噜呼噜呼噜，它会猫猫睡觉，然后它会打那个会那个身体里头会
1: 呼，
0: 不是它不是打呼，它身体里会发出那种震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啊，我知道
0: 这样子的，
1: 可能是正常的一些系统的。
0: 然后它的那个声音啊就会很像白噪音。他说我有的时候我失眠，我把我的猫抱过来抱一会儿，然后它就马上能睡着。
1: 这样子吗？
0: 对，是的。所以刚刚 Super Rego 说什么小猫趴在它的胸口啊什么的。我都能想象。他哎呀，讲真，猫猫狗狗就是这样子。我原来也不太能理解养猫狗的朋友的乐趣。你知道我以前啊，我最害怕的动物就是猫。
1: 我到现在我也挺害怕
0: 的。就是我的害怕是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这条路上看到有一只猫蹲在那儿，我可能我就要换一条路走。
1: 那我不会，
0: 我是这种，
1: 我只会狗蹲那儿，我然后我会换条路走。
0: 我特别怕猫跟狗，但后来真的是这我怎么说呢，逐渐被俘虏。你知道就是俘虏的瞬间是什么呢？比如说举个例子，半夜起来你起来尿尿，不管你在哪里，或者说不管你的猫狗它在哪里，它做什么，它一定会第一时间爬起来跟你一起
1: 啊。这样子
0: 真的，它一定会陪你。
1: 它不睡觉吗？
0: 真的真的。然后比如说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我妹妹家，她那个时候养的那只小猫半夜起来，她给我做夜宵。我都困得不行，反正我就躺在床上。然后呢，但是她的猫一定是站起来就是陪她到，就是你知道小猫有的时候睡得很困，你知道吗？站起来的时候它还会
1: 摇晃
0: 趔趄一下，就是
1: 摇晃，
0: 对对对，但是它还是要醒来，然后要爬到那个就是厨房，就是蹲在旁边陪着你，然后你在那里做饭，它就看着你这样子。我觉得太可爱了。甚至有的时候猫就是跟小孩一样，你上厕所的时候它会在门口蹲你，然后呢会一直叫喵喵叫，要让你开门，然后呢让你进，它要进来，就你在那里上厕所，它要蹲在你前面陪着你，然后很可爱。我以前我不能接受，我觉得哎呀养猫狗好烦啊，就像我因为我是处女座嘛。我挺不喜欢，就我觉得很麻烦。哎呀，但是我现在真的很多时候我会想要拥有一只自己的猫。
1: 那就拥有呗，不是很挺简单的事吗？向你妹妹要一只来。
0: 但是我又怕我照顾不好。
1: 那肯定是的。
0: 对，就是猫可能还好，但是狗狗真的是需要它，需要你陪伴的，需要你遛它，而且是每天是早晚都要遛的。
1: 是，你看。

0: 看这么多喜欢猫的人，你看是不是、啊？但是没有办法，你们没有办法说服我。
1: 这个时候补充了一下，说是在新店永辉，那还挺远的。
0: 嗯，离我们挺远。他说挺不错的，不会很辣。他说老板是河南人呢。
1: 哎呦，我说的嘛，
0: 难怪会做呢，
1: 这么正宗的北方的这个早餐。
0: 是的。
1: 乐群路说养漂亮鱼最 OK 了。
0: 哦，你看凯琳妈妈也说她喜欢养金鱼。
1: 我们来听一下乐群路怎么说的哈。哎呦。
0: 哦，他是弹琴，弹吉他了。
1: 哦，弹琴是不是？
0: 弹吉他应该是。
1: 哦，我以为是车上放的音乐呢。
0: 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自我创作。
1: 哦，那挺好。Super Rego 说，这个世界破破烂烂，只有小猫在缝缝补补
0: 啊。
1: 这个世界不能没有小猫。
0: 是，喜欢猫的人就会这么觉得。这个我是知道的，虽然说我不养猫，我也体验不到那种乐趣啊。我懂养猫的人，就对于他们来说，猫跟孩子跟亲人是一样的。
1: 哎呀，但是我特别理解你讲的，他喂猫、铲屎、剃毛都是他自己弄的。但是他们接受不了我的猫。
0: 哎，
1: 所以你的猫养了多久呢？
0: 他说，所以说你看，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对不对？对的，我也无法逾越那座大山。
1: 哎，但是我跟你说，我觉得你看像我，这是爱屋及乌吗？反正就是我感觉我真的是变化挺多的。你知道我以前去我妹妹家，她的猫是会上床的，你知道吗？
0: 我懂啊，我妹妹家的
1: 猫也上床啊。我必须要让她把猫关起来。
0: 不是，哎，我也是，我到现在我也是。
1: 然后你知道有一次半夜我跟她一起睡嘛，哇，我一整个晚上是没有睡的，就我整
0: 她咋的？
1: 就是因为因为那个猫嘛，它关在笼子里头不行，它关到笼子里它不行，它会一直叫嘛，然后呢，后面就把它放出来了，然后我一整晚没睡
0: 啊，
1: 我就一直盯着那个猫，看它是不是上床了，然后它一上床我就要把它赶下去，就必须是这样子。
0: 那就把它关在门外，
1: 但是我现在
0: 不就完了吗？
1: 我现在我真的能够接受了，就是可以
0: 适当的上床，
1: 就是我真的可以越来越接受了，而且我以前不敢抱猫的。
0: 我到现在我也不敢抱猫，
1: 我觉得好吓人。我以前会觉得好吓人，
0: 你知道吗？就当时我们把那个他的猫，我不知道多少斤啊，反正我觉得挺重的。他是那种以挎包的形式带出去玩的。然后呢，但是其实我怕他嘛，他说你帮我就提回去一下，我就提了。当时我是这种提法的，就是那种就不要碰到我身上，就是我把他拎出去一拳头那么远。但是你要知道这种提法真的很累
1: ，
0: 对，非常累。我就走了一个路口，我实在是我提不动了，我就把它背在我身上，但它就会在我身上动，你知道吗？就是蹭蹭蹭蹭蹭蹭啊！我说要不然的话我又提不动，那怎么办呢？我就非常嫌弃它，就提提提提提提到家去了。就它在我身边蹭，我都觉得
1: 不行，
0: 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要大小年
1: 纪
0: 还有温度？
1: 但是我跟你说，真的，随着时间，你真的会被它治愈，就跟它一起待一段时间，真的会觉得它好可爱。而且你知道那种猫猫，就是你每天回家哈，有养宠物的人，你每天回家你都不会觉得孤独。原因是什么呢？你一开门，那个猫啊狗啊，它一定是蹲在门口看着你的。
0: 哦，
1: 就是而且它们很神奇，就它一定会，它会分得清楚是谁的脚步。
0: 哦，
1: 比如说随便一个人从你旁边，从你们家门前经过，他不会蹲在门口的。
0: 那你知道吗？
1: 但是只要是你回来，他就会蹲在门口。然后呢，你一开门就看到两只乌溜乌溜的眼睛盯着你。我觉得那种时刻
0: 就好，我觉得眼睛有点过于深邃了。你知道吗？我每天回去也会有人迎接我呀。比方说我们家大宝，他就会瞪着一双无辜的眼睛。为什么呢？因为他刚干完坏事。
1: 我们来听一下 Super Rego 的留言好不好？来听一下哈。
0: 说啥呢？养了一年多的猫哈。还有，
2: 其实猫是有洁癖的，它比人更爱干净。
0: 它会舔自己，
2: 因为它野性的本能，就是不能让自己的血液留在太多地方，不然会被捕食者发现。我猫上床，绝大部分猫都是干净的，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猫毛。
0: 会掉，
1: 那实在不行养那个无毛猫吧。
0: 啊，你就经常给它剃光吧。
1: 但是我觉得斯波热狗应该是非常爱他的猫的，
0: 听出来
1: 了，就是为了让他家里人接受，他竟然把他的那个猫的毛都剃光了。
0: 哎，那你会不会觉得很丑啊？
1: 但最后也没有被，我觉得 肯定有毛会更可爱嘛。
0: 不，我觉得我无法想象那些没有毛的猫它会是怎样、
1: 但是也有一些品种它就是没有毛的，
0: 我就觉得很惨啊，你不觉得吗？我看的猫我就觉得很惨。

0: 像生病了似的。
1: 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可以说一说，就是你们家有没有养宠物呢？养宠物，养宠物对于你来说，你觉得最接受不了的是什么？那你觉得最治愈的又是什么样的时刻？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来跟大家说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好物哈，我们的这个618的活动来跟大家说一说。
1: 就是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啊，在咱们的整个的商城里面呢有专区，专区里面其实都是满赠活动的，这个赠品的活动我觉得相当之给力的啊，就满各个级别，比方说618级别，比方说1288级别，1688级别以及2188级别可以拿到什么，这个赠品真的是非常的亮眼啊。1688就已经可以送到海蓝之谜的防晒霜两支了啊，1288呢是可以拿到赫莲娜黑绷带小样有四支，然后满1688的是直接赠送大白管小白管防晒啊是一支，还有满2188的直接送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您直接带走。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的满赠活动啊。
0: 全都是我们的这个大牌的正装，而且是正品的小样，含金量十足哈。
1: 是，
0: 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全场的热门的正装全部限时买一送一，一份钱到手是两瓶同款的正装。
1: 是是是啊，就大家回复，这个是回复多少？
0: 2026
1: 啊，您可以得到一个回弹链接，然后您看看里面，其实整个商场里面都是可以随意凑单的。
0: 对，我们不仅有这个彩妆。护肤品，我们还有像是滋补好物哈，比如说高品质的海参呐、和美妆的福利是同步的，也是买一送一，而且是身亡，送礼的话呢大气又养生哈，包括还有像是燕窝，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第二单直接半价哈。那各位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平台上了解一下具体的，可以就是把这个保养品、护肤品甚至滋补品互相搭配着来购买，是可以的哈。那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城的回弹链接啦。
1: 对，还有就是新酒精了，您参与咱们的话题加名字加电话号码过来，有机会获得咱们新酒精送出的100块钱的抵用券啊。然后呢就是新酒精里面最近不是因为世界杯嘛，咱们也是为了迎合世界杯，还有个有奖竞猜，如果说您要充5000块钱的话，直接可以送你612块钱的那个抵用券，这还是相当不错的。有奖竞猜中了之后呢还另外有券啊。
0: 是的，各位可以来发送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我们再来听一下微信平台上 Super Rego 的留言。
1: Rego 说什么呢？
2: 那还不止，不仅是蹲在门口迎接你，他还会，你开门如果不报他，他还会绕着你一直绕膝，然后一直给你撒娇，让你抱他
0: 啊。那你们家的猫猫更会撒娇哎。
1: 那他所以他不是说吗，这不比女朋友还温柔吗？是吧，不比女朋友还顺从吗？
0: 所以就完全被俘虏了是吗？
1: 是是是啊。
0: 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今天聊到关于宠物的话题，问问大伙儿，你有养宠物吗？你觉得养宠物最治愈的是什么呢？最受不了的又是什么呢？可以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志向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条。

0: 验。
1: 我在泳池用憋气15秒，
2: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3: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无所谓也来了哈。无所谓说我个人呢不喜欢猫猫，但是比较喜欢狗狗。他狗狗养了六七年了。
1: 就是像我这种猫狗都不养的人，我想问就是有啥区别吗？
0: 有
1: 有区别是吧？
0: 就不同性格的人他怎么说呢，其实像我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我还是也挺喜欢狗狗的，因为狗狗它的互动性会比猫更强。
1: 这样子啊。
0: 你知道猫有一些它是那种就是比较高冷的，就是它是它
1: 猫真的好怕生啊。
0: 是的，
1: 上回妹妹把那个猫就带到我家来，你知道吗？因为陌生的环境嘛，就一放下地它就自己找个那个角落钻进去。
0: 是的，非常可爱，
1: 你知道吗？就可爱什么呀。
0: 你知道我们家那个狗狗猫猫也是去到陌生的地方它会钻到被窝里面，只留一个屁股出来。
1: 你知道吗？就是它钻哪儿去了，钻到我那个扫地机后边去了。那个后边是我的下水管，
0: 就是找一个角落。
1: 对，然后呢我们怎么逗它它都不出来，结果它出来了，它猫是出来了，结果我一喜欢的管就被它给拔出来了。
0: 弄掉了。
1: 我的天哪，我那天晚上家里漏水了。
0: 但是猫跟狗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就猫猫它可能没有像狗那么外向，它的互动性那么强。然后呢它会需要你有一些陪伴，但是你要是一直弄它它也不行。
1: 一直弄它也不行。
0: 就你一直跟它互动不行，但是狗狗不是的。狗狗是那种像我们家狗
1: 越逗它越乐。
0: 对，你如果不，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今天我回家，然后呢我摸了别的猫，但是我没有去摸它一下，它就会一直在你旁边一直转。然后呢过一会儿你要是还不理它，它就会很伤心，你知道吗？
1: 不行，
0: 就很明显的那种伤心。然后就是它一定非得要你给它一点这种
1: 回应。
0: 对，它会甚至会扒到你的身上。然后呢
1: 我就不理你，
0: 会舔你。
1: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理你。
0: 但是你知道真的狗狗很可爱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是我原来养猫的时候，就是跟家里人一起养猫的时候没有感觉到的。就是你比如说有一天我跟我妹妹两个人开玩笑嘛，然后不知道干啥，我们俩好像是谁有个假哭的这个动作然后那个狗狗就非常着急，它就一直要爬到那个沙发上，然后呢它就一直要爬到你的身上，然后安慰你舔你，它以为我们真哭了真的受伤了这种，然后特别神奇。
1: 看来狗狗
0: 就是它其实是非常通人性的，
1: 也不是很聪明吗
0: 然后有一次也是就去遛狗的时候因为骑电动车嘛，因为狗狗的原因就是摔了然后呢那个家里就是小那个妹妹就哭了，然后呢那个狗狗也是非常着急。

0: 他自己其实也受伤了，你知道吗？他还是非常着急，然后呢就是要来安慰他什么的，舔他。所以我觉得啊，狗狗就猫狗真的是，以前我不太懂，现在我会觉得还是挺可爱的。
1: 是是，无所谓啊，这也夸张了点吧。他说我家公主啊养了80几只鱼呢。
0: 这也太多了吧。
1: 你们家开鱼塘的吧？你们家那公主莫不是鱼塘堂主吧？那个来告诉我是鲢鱼还是鲫鱼。
0: 他说你错了，
1: 还是鲈鱼。
0: 堂主是我呢。这是我为我们家公主打下的江山。
1: 哎，是啥鱼你告诉我，能钓不能吃吧？八十几只啊，这得多少品呢，多少亩呢，这是
0: 一个大缸。
1: 好，鱼堂堂主吴堂主你好。
0: 那个无所谓，你也可以来说说你喜欢狗狗的原因是什么，可以来说一说。但是狗狗确实味道会比猫来的大一点。
1: 我觉得猫也挺大。对我来说
0: 狗狗可能会更大一点，味道会更大一点，因为体积也比较大，而且狗狗没有猫那么爱清洁。
1: 也吵，我觉得会不会？
0: 不会，它就是那种聪明的狗狗，它不会一直叫的，它只会因为个别一些情况它会叫。
1: 反正就在这近一个月内，我还被狗吓着了。不是跟你说吗？电梯门一打开嘛，那狗跟我对视，哎呀，我真的我下意识的往后就是亮了一个大枪。
0: 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就你们家有没有养宠物呢？都养过哪些宠物也可以来说一说，像什么兔子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朋友们行不行。我前一段时间出去逛街啊，就发现现在有很多人养那个冷血动物。
1: 哎呀，蜥蜴呀、
0: 蜥蜴啊，蛇啊什么的。然后那些小朋友啊爱得不得了，你知道吗？
1: 那我不知道，我不太知道我们家娃他到底是为了吓唬我呢，还是真有这个想法。他真也这么说，他知道我怕蛇，他说我以后养蛇行吗？我说行啊，那你要养蛇是吗？那我现在就接触接触。他说你接触什么呀？我说我接触完之后我将来才能够跟你一块住啊。他说不用了，我不养蛇了，我还是养蜥蜴吧。我说那我也不怕，没事，我跟你一块住。
0: 反正不知道你爱不爱宠物，你是真爱小孩。
1: 没有没有，就是小孩不知道我到底怕什么，反正就是他知道我怕蛇怕蜥蜴，所以他就要养蛇养蜥蜴。
0: 哇，但是现在就各种各样的蛇的品种也非常多，什么玉米蛇啊之类的。
1: 哎、我那天
0: 看到，就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小小一只，就小小小小，可能手指头这么粗吧。
1: 我跟你讲，蚯蚓也不行。
0: 什么？为什么要养蚯蚓？
1: 我说，哪怕只是蚯蚓，我也不行。
0: 哦，明白。
1: 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那会儿应该还只是在幼儿园，我记到现在，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院子里面，我找朋友去玩了，然后那院子里面那天可能是什么原因下过雨还怎么的，那有一只蚯蚓就在那个院子里面就在那边蠕动嘛，就一只蚯蚓在院子里面蠕动，那么大一个蚯蚓就一不什么那么大一个院子就一只小蚯蚓在那边蠕动，我愣是没跨过去那步，我回头了。我回家了。
0: 这时候你可能需要养一只鸡啊！
1: 我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个时候可能只是幼儿园，我就没我后来没有找我朋友玩，就是因为那只蚯蚓挡住了我的去路。
0: 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到关于养宠物的事儿哈。你觉得养宠物你最治愈的时刻是什么时刻呢？有没有哪一些你受不了的时刻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其实养狗虽然我们也说很治愈各方面，但是也有一些时候是你会真的啊觉得很烦，
1: 是吧？
0: 就是每天早上它就像一个固定的闹钟一样，它会把你弄醒，然后让你带它出去玩。
1: 那我真的是会真的发火。
0: 然后你不带它，它就要在门口一直嘤嘤叫。是的，
1: 那我更火大了。
0: 所以养狗的朋友他早晚都要遛的，除非他是那种散养的，如果是家养的就真的每天都要遛。但跟这个狗狗的体积也有关系啊，就尤其是那种大一点的，他就必须要在外头走一走。
1: 无所谓，说他朋友也养玉米蛇呀，我真的我实在不能理解啊。就是你要说养猫养狗吧，你还能够摸摸呀抱抱呀跟你一块睡呀，就养蛇又是为了啥？
0: 养蛇他可以绕着你的手啊。
1: 我谢谢你啊。你能不能不要跟我说这些，我现在已经开始杯弓蛇影了。真的就不要说蛇了，就长那个样子的我都不行，长那个样子的我都觉得不是不行啊，是说很可怕，非常的恐惧恐慌加慌张。
0: 好吧，那我们让他缓缓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嗯，哎呦，我发现家里好像就是对这个宠物的毛发过敏的还是很多的哈。
1: 嗯，你看又来了一个无所谓，他说狗狗呢是我放在我朋友家里养，我家公主对于那个动物毛他说过敏，家里没办法养。
0: 嗯，所以他就是远程。
1: 哎，这是不是相生相克呀？很爱的人总有那么一身边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对什么毛呀之类的过敏，他又不能养啊，因为我能养，但是我不想养，我没有那个爱心。
0: 嗯，也不是，可能就是没有找到他的这个也养宠物的乐趣吧，也是。
1: 没有，他真的是要有很有耐心的那种，你要给他比方说清理什么猫砂呀，你要给他做那个猫粮啊，你还要说陪陪他呀，他陪陪你呀之类的，就是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还蛮多的。
0: 就真的怎么说呢，当你开始养一只小动物的时候，往里头倾注心血的时候，你就会就是你就他就跟真的跟养小孩一样。
1: 其实我大致能理解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比如说我养的葱它长出来了，
0: 你就会很开心。
1: 对，其实我对于葱的倾注啊，真的只是一丢丢而已。那个葱只要是但凡是有土它都能活，哪怕是这样我都愿意给它拍条抖音，我炫耀一下我的成果来着。
0: 但它可能这个又不一样。你比如举个例子，因为养猫的朋友可能知道哈，就是猫其实它特别不爱喝水，然后呢猫就会容易尿闭，你们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就是尿闭的意思就是它可能会尿不出尿，就是它没有办法尿尿，然后呢它就会生病，然后当你真的在倾注心血在养一只猫的时候，你会每天都哄着它喝水，然后完了以后呢你也会观察它有没有尿尿，然后呢当它尿出来的时候发现会很开心，就我们家就家属就是这样子的。
1: 我懂，就比方说我一直
0: 给就跟真的是跟养
1: 小孩一样，浇水，就结果葱长大了能吃了吗？我也很开心。是吧，我买了一束玫瑰花，就是结果它能够超长花期，那我是不是也很开心嘛，对不对？我也养各种东西啊，其实对啊，我也养各种东西，不过我就是花花草草而已。
0: 所以宠物哈真的是需要花心思的。
1: 没错，我跟你讲哈，这句话就是我妈对于我们的忠告。用福州话来说就更加到哪了，就是那都找美女给人肯定买羊，真的是。我妈就这么说的嘛，那都找美女给人肯定买羊。
0: 理解。
1: 是吧，完了就说
0: 儿子都养不清楚
1: 宠物就算了吧，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0: 这不是养的挺好的吗，怎么就养不清楚了？
1: 不是这句话的养不清楚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
0: 我知道
1: 就是已经精疲力尽了，
0: 累了，
1: 已经没有任何的比方说多余的精力或者是多余的金钱了，已经没有任何的爱心了，我就烦死了，就这个意思。
0: 好吗，那各位关于话题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可以在我们的话题后头哈附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新九进全食养生会所的优惠券。
1: 对，现在充5000不是还可以送612吗？然后关键是我们还有有奖竞猜，也是为了就是咱们的银河世界杯嘛，有奖竞猜来一个啊，如果说你要中奖的话呢，还可以获得他们这边送出的很多的比方说理疗套餐里面的某一个项目啊等等等等啊。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今年6月我们福建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将会在12号到15号举行，也就是今天开始哈。中等职业学校学业水平考试将于13号到14号举行。
1: 是，那本次的普

0: 高学业水平考试的科目呢是11门科目，其中呢外语科目原则上应该是选择英语的。那根据规定，2023级、2024级和2025级的普通高中学生含综合高中班的学生啊，需参与本次的考试。那其中呢，2024级的学生呢不得报考语文科目，在化学、地理、生物学还有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等5门的学科当中，应选择不少于1门科目不含补考的啊那个来报考。那2025级的学生呢，仅允许在化学、地理、生物、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等5门的科目当中，限选不超过3门科目，其他科目呢是不得报考。
1: 嗯，那参与中职学考的对象为2024年秋季入学的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学生，含中职本科3+4贯通培养试点项目的这个转段学生，还有高职院校招收的全日制中职学历的教育学生。不含5年制高职教育学生哈，那还有包括像是我省的技工学校在校生、中职学校往届毕业生和社会人员，包括像是同等学历人员哈，都是可以报名参与中职学考的。好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第18届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
0: 嗯，哎，喜欢养鱼的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真的，我们家娃真去看过，哇，他说各种各样的鱼我从来没见过，好大一只，
1: 就是形态上会不会有点不一样
0: 啊？不止，品种也很多。然后呢，他说他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那个鱼比我们家的房子还大，你知道？
1: 我说的形态是
0: 啊。
1: 可能有一些已经是做成了食物了。
0: 哦哦，你说这个是吧？哎，2026年第18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呢，在6月12号，就是今天正式开幕啦。那本届的渔博会呢，创新了这个办展的思路，首次联动华威吸引力农产品批发市场，打造一个双会场办展新模式，总规模呢突破了10万平方米。
1: 嗯，那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4号馆，在这里呢是重点打造马尾专馆和国际展区。那今年呢，像厄瓜多尔、俄罗斯、泰国、越南、印尼、土耳其等国家呢也是组团参展。
0: 嗯，在马尾的专馆内呢，海文明、还有麦鱼、百仙、政府等等的18家的优质企业参展，那重点展示佛跳墙、还有鲍鱼加工等等的特色的预制菜，以及远洋渔业起航地的这个独特的优势。那本届的渔博会首次在9号馆设立一个养殖专馆。
1: 好啊，那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另外的话呢，各位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2026，我们还有好物来跟大家分享和推荐哈。
0: 是的，
1: 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已经开启了我们这个618的年终聚会的这个活动了，
0: 这已经到冲刺阶段了。
1: 是的，已经有好多的这个活动已经是开启了哈，比如说像我们的买一赠一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满赠的活动啊等等，而且平台上的这个好物也非常的多，不仅有保养品、化妆品，还有很多营养品。有想要买燕窝或者是海参的朋友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商城来看一看哈。来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啦。
0: 对，喜欢的话您可以购买下单，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商城的活动都是相当之不错的。如果喜欢的话，您达个那个多少标准，但咱们不是还有送吗？是不是？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一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啊，说关于这个养宠物啊，问问大伙儿，就你们家有没有养什么宠物呀？你觉得养宠物最治愈的时刻是什么时候？你觉得养乌龟有没有什么治愈的时刻？
1: 没有。哎，我是真的，我刚刚谁不是说了吗？最烦的就是只玩不养的那种嘛。我顶多做到只玩不养，我已经很多了。
0: 我能玩已经不错了。
1: 对，就是我是主张我是不养的，就是我也不享受。真的。
0: 那除了乌龟，家里还有
1: 我养过鱼吗？我妈养的吗？我妹妹养乌龟吗？还有什么？大家能不能帮我启发一下？我也不太记得我养过
0: 仓鼠。
1: 仓鼠是我妹妹养的，跟我没有关系。甚至我对仓鼠其实并不熟悉。
0: 无所谓。说养狗狗，你快要到家门口的时候，它就会在门口等着你，看到你就会摇尾巴。
1: 我懂，我听过，就是
0: 真的很可爱。
1: 我甚至听过啊，就是它会认得主人的，比方说电动车、摩托车什么车的声音。然后呢，隔的那个就是隔好远好远。他就已经知道说主人要回来了，
0: 是的，
1: 他会突然间窜到那个门口，在那边摇尾巴，然后他家人就会知道，哦，是他回来了，就给他开电动车，给他开车门，就是那什么的大门，就那大门一开的那瞬间，他的车就进来了。你看这时间拿捏的是不是刚刚好呀？
0: 就是养这个猫猫狗狗的，每天开门迎接你的都是这个宠物诚挚的目光。
1: 对，不太像是那些熊孩子，就是时而厌恶，时而慌张，时而不知所措的目光。为什么呢？因为我回来的时候，他刚刚使完坏。这回我是真说的是使坏。
0: 但是你别说，其实养宠物跟养小孩也差不多。养小孩也会有很多治愈的时刻吧？
1: 不会呀，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是能把你给气半死。
0: 没有治愈的时刻啊，
1: 治愈的时刻早就过去了，好吗？幼儿园前吧，幼儿园的时候治愈时刻吧，会比较多一些。学龄之后呢，就是一年比一年坏。
0: 比如说，什么母亲节给你准备一些什么小礼物，你会不会有被治愈到？
1: 对呀，那不就是幼儿园的时候吗？
0: 哦，只有幼儿园的时候。
1: 对呀，就幼儿园的时候啊，就是现在你都没看到吗？就是现在那个小的还没接上来嘛，那大的不是已经长大了吗？今年的母亲节，我都自己给自己买康乃馨，你没看到吗？
0: 孩子，我帮不了你了，我只能给你找补到这儿啊。
1: 我自己给我自己买康乃馨。
0: 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了哈。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近日呢是正式启动。大赛呢是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那由福州市科技局和市委人才办联合主办。
1: 咱们来关注一下奖金啊。这本届大赛的总奖金有97万元呢，其中呢成长企业组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五名。那初创企业组呢，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融合科技创新奖，还有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换奖，首次设立这个啊，有三名，然后每个奖项的奖金呢有2万元，这个优胜奖是若干名，每个奖项的奖金有1万元，那等级奖和专项奖的奖金呢可以叠加。
0: 那企业呢可以登录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的官网来参加报名参加比赛哈，那报名的截止时间是6月30号。那本次大赛首次落地福州市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拨改投试点政策。那高校参赛的优秀项目在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新型功能材料分中心将会纳入拨改投项目的储备库。那经过尽职调查和我们的这个投资决策程序之后呢，可以获得最高500万元的股权融资的一个支持哈。
1: 是的，是的啊。
0: 好啊，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幽灵外卖啊。说实话，现在我们在生活当中点外卖的时刻还是非常多的哈。
1: 是，
0: 最近全国首个省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政企联防共治的工作机制在福建落地。那福建省市场监管局是携手主流的网络餐饮平台，在省级层面全面启动了联防共治工作，以数字化还有智能化手段来织密监管的网络，精准打击无证经营、后厨乱象等等的幽灵外卖的问题
1: 啊。那此次机制的落地呢，是福建已于6月1日施行的这个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管理为规定的这个务实行动啊。那政企双方呢，围绕着数据共享、风险共判、问题共治、结果共促四大核心，打造一个智慧化的政企协同的一个监管新模式，推动网络餐饮监管从单一执法向多元共治转型。
0: 嗯，那据了解呢，平台也是向我们的监管部门报送了全部入驻商户的清单，对于整改、下线、长期停业、存在疑似风险的三类这个商户专项标注。那监管部门呢，同时同步推送了风险高发、集中投诉、包括纯外卖商户聚集等等的重点区域的名单。
1: 嗯，是的。那在风险的这个研判环节，政企双方呢是强强联动。监管部门针对于平台移送的一个商户信息开展一个综合分析，第一时间将风险的线索分派至属地核查来处置。那平台开放智能的大模型的技术能力，依托名厨酿造系统来实施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智能巡检。那定期输出行业风险预警报告，用科技赋能全天候的动态监管。
0: 好，那同时的话呢，我们福建还推行了一处违法处处受限跨平台联合的管控哈，让我们的这个违规商户呢是无处藏身。那此外，平台还发挥了骑手队伍的这个前哨作用，借助 APP 随手拍这样的一个功能，来鼓励我们的骑手上报这个食品安全的隐患，补齐线下监管的短板，让大家吃的放心哈。好啊，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福马同城生活圈。那记者呢是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为了深化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涉及商务领域三项扶持政策的具体实施细则正式发布。那这三项政策是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品牌共建、消费普惠到口岸服务等方面，为我们的台胞台企在融发展来提供了更为便捷实在的政策红利了。
1: 根据实施细则，福州有礼这个公共消费品牌将对于马祖企业产品以及在路台资台企呢敞开大门，并且是设立一个台湾商品的专区，准入主体以及要求方面呢是优先支持马祖地区及大陆台资企业的。那所有的申报主体呢必须是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未被列入到失信主体名单，产品要求符合福州有礼产品的这个遴选的标准的。然后呢，马祖台湾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及台湾同源特色产品呢，进口产品这个需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报关，还有检测检疫以及溯源凭证。
0: 好啊，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咱们今天聊到关于宠物哈，问问大伙儿，你们家有没有养什么宠物呢？猫猫狗狗，或者是小乌龟啊、小仓鼠都可以的。来说一说养宠物最受不了的是什么？觉得最治愈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洗衣粉在现代来说是很常见的，基本上家家户户在洗衣服的时候都会用到它。那在古时候没有洗衣粉，古人们又是用什么来洗衣服的呢？我们都知道，洗衣粉其实就是一种碱性的合成洗涤剂，它最早是由德国的汉高于1907年用硼酸盐以及硅酸盐制作而成。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会用一种假肥皂来洗衣服，它主要是由贝壳灰和烂木灰混合而成的。由于贝壳灰里面含有氢氧化钙，与烂木灰混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氢氧化钾，而氢氧化钾又会与衣服表面的油渍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将污渍去除。到了秦国时期，洗衣服时又换成了灰水，这是一种用草木灰泡制而成的一种清洁剂。草木灰中含有大量的碳酸钾，它还是我们用于制造肥皂、玻璃的元件，在洗衣服时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清洁作用，而且它制作的方法简单又实用，深受人们的喜爱。魏晋时期，皂角和皂兜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在洗衣服的时候先将皂角上的硬壳给敲碎，里面的外皮就会露了出来，而洗衣服的时候用到的就是外皮里面包裹着的种子，把皂角放到水里就会出现大量的泡沫，这些泡沫中含有大量的亲油分子，它们会和衣服上的油渍发生化学反应，再涂上一层皂角液，用水冲一下就好了。皂角不仅被古人用来洗衣服，还被用来洗头发，可以说皂角是去油渍最好的东西。千金药方中记载的另一种洗衣服时常用的东西，它就是皂豆，原材料就是猪胰腺。首先将胰腺清洗干净，再把脂肪肝撕掉磨成糊状，和黄豆粉以及香料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之后放在通风处，等它晾干就可以用来洗衣服了。此时用来洗衣服的皂豆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不仅仅追求将衣服能洗干净，还具有一定的香味。不得不说呀，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强大的，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社会是在不断前进的。皂角和皂豆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但是在电视剧里见到最多的是一种用木棍敲打衣服的方法。这个木棍啊，称作捣衣杵。古人在洗衣服的时候，首先将衣服浸泡在水中，然后用捣衣杵用力地拍打衣服，这样就可以将衣服中的污渍全部拍打出来，从而达到一定的清洁作用。所以说，千万不要低估古人的智慧。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不对，周末愉快，我是郭琳。
0: 马上就要迎来两天周末的时间了哈。这个周末的话呢，可能会下一些小雨，周天的雨还会更大一些哈，所以提醒大家了，就是如果要是有出行的朋友们，记得要带上雨具咯。
1: 这个时候比较适合窝在家里吧。
0: 哦，也是。
1: 是不是、
0: 既然下雨了，不然待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
1: 对，最近的几天我跟你讲，你好好享受那个六月里面就居然还有30度以下的天气，马上这下周就端午了。端午来完之后呢，我跟你讲，那气温蹭蹭蹭的往上了。那到时候就是再想要享受一下30度以下的那个气温，就真的你只能等秋天了。
0: 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关于宠物的话题哈，就是问问大伙儿，就是你们家里有没有养宠物？养宠物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呢？或者说最治愈的是什么呢？
1: 是的，
0: 我觉得无非就是什么呢？养宠物的那些琐碎哈，比如说毛啊、毛发呀，甚至可能要处理这个宠物的粪便呐、要遛狗呀、每天都要遛呀，花时间和精力陪伴等等哈。
1: 那可不是嘛，我就觉得花时间和精力真的太多了。
0: 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一份。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吧，我觉得是。
1: 对对对。
0: 一份喜爱也是一份责任哈。
1: 所以说我妈说的那句话其实也是超级有责任感的。
0: 怎么说？
1: 那你都找没牛给愿买愿愿给你。
0: 对，就是因为你一旦决定养它了，你就要对它负责。像我记得有一些朋友们就养那种狗狗，然后像有一些那种大一点的狗哈，它就是真的是需要在户外活动的。如果说家里的空间不够，或者说你自己没有。

0: 没有什么时间陪他、真的把他关在房间里、就是
1: 不负责任的行为。
0: 哎呀，那真的也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行为。
1: 对啊，
0: 说实话
1: 你说说看嘛，我们家的现在的房子真的四个人住
0: 都已经很逼仄了是吧，
1: 就我要再给他搞个什么猫窝狗窝呀之类的，我觉得我对不起那猫啊狗啊
0: 好吧，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好好的善待家里的这些猫星人，这个
1: 汪星
0: 人真的是可能多花一点时间。另外的话呢，如果要是有想要就是新养宠物的哈、我真的非常建议就是领养代替购买。
1: 哎，你知道吗、我刚刚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如果你想要什么要那个要养猫养狗的话，你可以来我这边报名。你那个架势，
0: 我哪有这个本事啊，
1: 来我这个报名我给你送一只哎呀，那这真的是啊，就是会养他会喜欢他的人我相信他是幸福的。那不养的人呢，就是那像我这样也不用沾啊、咱也不享受那份快乐。
0: 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是个周末哈、提前祝大家
1: 周末愉快，
0: 拜拜，
1: 下周再见了啊，拜拜。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妈妈，我回来了。
8: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7: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8: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7: 好呀。
8: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7: 封闭的环境。
8: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7: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8: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7: 不让人碰。
8: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7: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8: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0: 告诉别人。
1: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0: 不能信。
1: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0: 找警察。
1: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0: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1: 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2: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

现代闽生活七十二式，在福州的街巷里，最动人的乡音莫过于那一声软糯的阿苗。它不是简单的昵称，而是刻在福州人骨血里的疼爱，是用方言写下的最朴素也最滚烫的亲情告白。阿苗是福州话里独有的亲昵称谓，直译是我的命，意思是宝贝儿、心肝儿。在福州，无论你是蹒跚学步的孩童，还是鬓角染霜的老者，在父母祖辈口中，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阿苗。这声呼唤不分年龄，不分场合，饭桌上、出门前、担忧时、欢喜间，随口一出便是满意的温柔。这份称谓的由来，藏着老福州的岁月与牵挂。旧时闽地生活清苦，孩童养育艰难，长辈们不善言辞，不善说煽情的话语，便把所有祈愿、保佑和牵挂都揉进这一声阿苗里。换一声阿苗，便是把孩子当作自己的性命来珍视，不求大富大贵，不求出人头地，只愿一生平安，无灾无难。它是祈福，是心安，是刻在方言里的守护。在福州的日常里，阿苗是最鲜活的生活注脚。清晨，奶奶唤着阿苗，谢伯哦，开启温暖的一天。出门时，长辈叮嘱阿苗多老买你干，藏着细碎的牵挂。就连侨居海外的福州人，家书里、电话中，阿苗两个字依然是最戳心的乡音，连结着故土与亲人。它更是福州文化的温柔符号。福州话作为闽东方言的代表，留存着上古汉语的音韵与词汇，而阿苗便是其中最有温度的一颗明珠。它不只是一个词，更是福州人内敛又深沉的情感表达，不张扬，不浓烈，却细水长流贯穿一生。在快节奏的当下，这声乡音依旧柔软，提醒着每一个福州人，无论走多远，总有家人把你当作性命般珍视。闽式生活第六十六弹，一声阿苗是福州的方言，是家人的情话，是刻在榕城人心中的乡愁。它道尽了这座城市最质朴的爱，只要这声呼唤还在，福州人的根与情就永远温热如初。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洗衣粉在现代来说是很常见的，基本上家家户户在洗衣服的时候都会用到它。那在古时候没有洗衣粉，古人们又是用什么来洗衣服的呢？我们都知道，洗衣粉其实就是一种碱性的合成洗涤剂，它最早是由德国的汉高于1907年用硼酸盐以及硅酸盐制作而成。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会用一种假肥皂来洗衣服，它主要是由贝壳灰和烂木灰混合而成的。由于贝壳灰里面含有氢氧化钙，与烂木灰混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氢氧化钾，而氢氧化钾又会与衣服表面的油渍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将污渍去除。到了秦国时期，洗衣服时又换成了灰水，这是一种用草木灰泡制而成的一种清洁剂。草木灰中含有大量的碳酸钾，它还是我们用于制造肥皂、玻璃的元件，在洗衣服时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清洁作用，而且它制作的方法简单又实用，深受人们的喜爱。魏晋时期，皂角和皂兜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在洗衣服的时候，先将皂角上的硬壳给敲碎，里面的外皮就会露了出来，而洗衣服的时候用到的就是外皮里面包裹着的种子，把皂角放到水里就会出现大量的泡沫，这些泡沫中含有大量的亲油分子，它们会和衣服上的油渍发生化学反应，再涂上一层皂角液，用水冲一下就好了。皂角不仅被古人用来洗衣服，还被用来洗头发，可以说皂角是去油渍最好的东西。千金药方中记载的另一种洗衣服时常用的东西，它就是皂豆。原材料就是猪胰腺，首先将胰腺清洗干净，再把脂肪肝撕掉磨成糊状，和黄豆粉以及香料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之后放在通风处，等它晾干就可以用来洗衣服了。此时用来洗衣服的皂豆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不仅仅追求将衣服能洗干净，还具有一定的香味。不得不说呀，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强大的。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社会是在不断前进的。皂角和皂豆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但是在电视剧里见到最多的是一种用木棍敲打衣服的方法。这个木棍啊，称作捣衣杵。古人在洗衣服的时候，首先将衣服浸泡在水中，然后用捣衣杵用力地拍打衣服，这样就可以将衣服中的污渍全部拍打出来，从而达到一定的清洁作用。所以说，千万不要低估古人的智慧。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儿，

0: 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会告诱与不要开心吗
1: 雾霾的叫马声与不要开心吗多把麻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开心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鸠。
2: 想采集的应酬虎鸠，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鸠，我是小丹。虎鸠去了感情运秀，在那个国家短通去了工业平均之下，已经有三千年的历史。运秀本为秋流该激流难类，民国之盛都来秋流，会虎鸠激流的开端是多点那里。今天的节目那个就带点人再可了解了吧。受我司机虎鸠秀这篇就已经在我经历了，曾经写冠白红秀歌，便宜屋谁公平。虎鸠七高南宋温馨我敢大混呼车哈造我赌粗土带乱秀这篇义务，从共宣弄喝包衣衫不修损对清花园等，去了振华更业而谁国运，不动意读完五元，而不动意去留振华表现。李旭顺云秀更年近地，虎鸠妇女命案女根代代孙断，到宋命已经华典为庄业秀婆赶走婚，到清代形象孙业淹没，而这个赛秀平淡出现。第六个年多一到第三年又怨恩断搞虎鸠。多小男许卫楼快手华殿，许卫楼是清代民间钟楼师马蹦不免意塑料修行，一到二零年谁能杀丁兵尊阿许男射箭刀嘎草嘎

马武安下边，该卷为所了，大龙欧化队新起马路，因为东西啥水暖，被视为虚伪做工港，所以讲地名虚伪路。虚伪路罗木面所难，因为连根虎牙，在我脑叶，双片东侧也比较近，七万年片干地上，建了比较大比例。基础就来军救护马武后来的救官大官跟楚主义救马弹等等。一九二三年徐伟楼继续欧业都愿安华大起立，同时去留业印党家协又宣恩多年多阵的冲白党家协去留东西书聘请日本女业印尽力无惧早为好乱，另外平素命花国女业印早为高望，为了利用社院现在计划立法院对我东通业路苏西为内运总部以对我会话话闹英语为得来苏莫慌古今名话都西轰意圣当比心特别是最美话可以做农单特显草意打搞信昂建北经爱小片产品多苏脑点修马上就被冲搞一空，于是就将东西书改为新加公里对外公开营业。之后，湖州出现激流大业。多抗日战争中，新加公里某文化媒体最终停业了。党家协议第二萌生林抗印组会协议抗印激流大大于媒体落力。到一九四九年后，下一湖州秀平村。详细记忆印存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冗长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找到你的。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我回来了。
0: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0: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0: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0: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0: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0: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0: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0: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信。
0: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洗衣粉在现代来说是很常见的，基本上家家户户在洗衣服的时候都会用到它。那在古时候没有洗衣粉，古人们又是用什么来洗衣服的呢？我们都知道，洗衣粉其实就是一种碱性的合成洗涤剂，它最早是由德国的汉高于1907年用硼酸盐以及硅酸盐制作而成。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会用一种假肥皂来洗衣服，它主要是由贝壳灰和烂木灰混合而成的。由于贝壳灰里面含有氢氧化钙，与烂木灰混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氢氧化钾，而氢氧化钾又会与衣服表面的油渍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将污渍去除。到了秦国时期，洗衣服时又换成了灰水，这是一种用草木灰泡制而成的一种清洁剂。草木灰中含有大量的碳酸钾，它还是我们用于制造肥皂、玻璃的元件，在洗衣服时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清洁作用，而且它制作的方法简单又实用，深受人们的喜爱。魏晋时期，皂角和皂兜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在洗衣服的时候，先将皂角上的硬壳给敲碎，里面的外皮就会露了出来。而洗衣服的时候用到的就是外皮里面包裹着的种子，把皂角放到水里就会出现大量的泡沫，这些泡沫中含有大量的亲油分子，它们会和衣服上的油渍发生化学反应，再涂上一层皂角液，用水冲一下就好了。皂角不仅被古人用来洗衣服，还被用来洗头发，可以说皂角是去油渍最好的东西。千金药方中记载的另一种洗衣服时常用的东西，它就是皂豆，原材料就是猪胰腺。首先将胰腺清洗干净，再把脂肪肝撕掉磨成糊状，和黄豆粉以及香料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之后放在通风处，等它晾干就可以用来洗衣服了。此时用来洗衣服的皂豆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不仅仅追求将衣服能洗干净，还具有一定的香味。不得不说呀，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强大的，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社会是在不断前进的。皂角和皂豆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但是在电视剧里见到最多的是一种用木棍敲打衣服的方法。这个木棍啊称作捣衣杵。古人在洗衣服的时候，首先将衣服浸泡在水中，然后用捣衣杵用力地拍打衣服，这样就可以将衣服中的污渍全部拍打出来，从而达到一定的清洁作用。所以说千万不要低估古人的智慧。

0: 啊，你才花开你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脑吃奶咯，恁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电器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还没晒
2: 啊？一边话，会冷啊，就能看野外花咯。
0: 阿丽娜，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你只花，百多颜料，正晒你玫瑰，百几你个人不正趣，何莫我看我哩啊，也特别的走。
2: 哟，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也老，轮到你讲，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两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辉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跟人逛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来见哦，原来你套破都破还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哪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念哦。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不过你蒙靠你。

0: 那阿电动店都顶多只马银刀给你。
1: 哎呀，是外单是外单，内牙硬住外，我太冇看见啊！出开啊，出开，我自动马上去医啊！
0: 我眼里都要马银刀啊，是佢每朝咪方便被鸟惊哩。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意爱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1: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了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硬清住啊！过啊呀，那几乎内，我坚持做好，对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1: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门口的群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进零进，好好不免车都定得紧紧在，系哪嘞？也冇人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哪些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现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吃安宁。女梦，女梦。
1: 以前汉人相关一直连啊，总见我相关是你管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包容人啊，媒体的水，如果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2: 去了岛相关人。村所多隔寒之间，一年四季为顺，美美乌乌的景象，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呼救人递给。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5: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6: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4: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7: 救命！
4: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6: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4: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今天过得很开心啊。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好呀。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封闭的环境。走路要走什么路呢？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1: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不让人碰。陌生人给的食物呢？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不能告诉别人。那陌生人说的话呢？不能信。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找警察。
3: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4: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3: 真棒！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5: 昨夜落寞，昨夜天，
6: 打错欢心，我爱共安。
7: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仔天下水。
8: 精彩屏幕，就多走海聚落。
9: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走海聚落。谢谢我请继续欣赏屏幕，请金妈妈用五六天不讲。
10: 爹的安装机，慢慢弄下对对，二站咩马用那个也冇半日，佢就开，冰牛。
11: 不满人单薄，对人外边人家有卡，没多成家，无奈哟，无奈哟，拖车没有成家，出段工资，工号没有，行动员多个人命，令我对人干脆破土来跑，车轮不坏。
12: 车又不过，车完我已经用所害的马去，送往江边啊，说说顿，伊那排桥外拖车啊，伊能啊，动不动鼓闹，赶卡来，小轿车带被绑哦哦丢难，花呀先不罢。
13: 莫立个对人，莫别呀！这害怕，不落了丢走，也莫怕。吹下外莫跟，吹你莫怕呀！定眼探明，哎呀，熬些吹那不定，恁个么拖呀，吹起！是咋？伊问我外拖呀，个人，拖呀已经。
14: 最没人了，现在，现在我糟糕哦，哎呀，不能啊，心脏，今老兄天小木受苦啊，现在刚搞这个难过，就讲这女拖。

花车前晚苦，我也对人家艰难也被拖。对人，你看，首先嘛，连拖车到都少有，还看什么都没得意呀。现在一拖车都少一呀，你还写社会风啊，写社会风啊，在啦，就你顶住呀，讲那么怪红都公，红都公进我，当然你做好了，提过来，是叫我跳，你这让你做轻啊。谁作奸？谁作奸？洪都公鸡了嘛？鸡嘛？鸡嘛？鸡嘛？我又冇揸水嘅对人。洪都公真系是煎我哋不错啊！系啊，听讲伊阿啲爱，转头唔就拉嘢，伊半年阿啲军务出身嘅，军务出身就过去噶啦。你讲伊系只狗巴人啊？只狗巴人啊？阿啲司机不过啊，伊真系好灵。做大拿呀，对人，难道多么兵法找好的胆？回去了看，当然一听人家，别讲，伊何人做大拿，伊带一胆要招啊！啊，等于说伊第二、第二难的对攻，就一定好。不过话上进人啊，吹歪哟，就用歪，就讲反对妇女顶下吧。那来讲几条条，啊！我的举手起舞欢迎你，莫龙啊！哎，一辈哥啊，东边的苏格啊，可属老，我了妇女啊，顶下呀，看来硬硬能给哦，咱家女啊也莫敢出门。啊吼，中王啊，大爷再讲提中威人一条条啊，叫那俺们二家二好，就找威人一条好来，见你啊，啊！但是了两个利了也同理，谢金老到老了家是平家道，那个军人啊，电脑就蛮工业我都有，干嘛你谢金老，多你破那台了，没为的，都到倒来呀，干嘛都有，军人爸都没好倒噶，一时候你干嘛你谢金老倒来呀，对对，没时间也都有，没时间呀。这个老兄口小毛公家我啊，爹，你公仔个有哪里呀你？在古道七天一拜，七天了，洪都公啊，现在的牙齿呀没天，没太好的，对人，对人我共产话呀对人，过到过你牙肉呀对人。我中央在人外的共同外人里头常开话噶，盘工盘工啊，盘工在考啊，能念个多啊，能念个多啊，我讲会了哇。我一说说呢，莫了一里拖车啊，我老早拄着高头啊，我的一来了，肯定多拿点两块过来做完了啊。拖车一跌，我讲怎么拿这里都有门天干我门爷就讲给谁门人敢收车啊，会中央。外财，外财，是某情况的，你干啥？当然外干啥的，不过我来会调用啊，就停啊，都公安门内，吓怕我啊！下一眼落外没老，你敢拖马的，是某不落来坑。对人，你干啥？我就敢拖，下一眼我就一你，是某心安大哥人。这个马队在秋初到那个粮草，各种摆对面啊，尴尬啊！反正白谈不明啊，我们吃不来，你铺一铺一没吃不来。爹，不劳为了等那等那，在屋里拖的，下人的哪再讲？这里好了，马队在瓦公公就用完，刚这个小木拖车呀。都要配落雪啊！你啊，哎呀，娘啊，那雪啊，哪来配啊？冬呀，都不能拖车弄雪，因为不明路拖车弄啊。马头人，你踩龙啊，踩龙！当你的杀马都有三顺车，小猫轻骑下棒。光压空空有就用完又读公里后面对比
不明说等拖车那个天很欧闹起来开看闹我先闹也干闹起来个也要紧干闹啊首先要干闹拖车干闹啊偶为担心偶为关心偶为疑心偶为的是多少说对等跟阿闹跟我看啊这边也看车我啊妈都要回来看拖车很啥跟说理性的好情这个开搞谁这是啊妈都要搞地牢的地牢的对了你啊爹对了你吧小猫没有人车对了你对了终于退回了慢来了我客气慢来因为我都没来过车所以啊奇迹啊跟你收入了我让你混了一个爹对我让你混了呵呵对我了你才算车里的我都车个车对人对人你从写那里一个对人收车和拖车拖车随顺车注意这里好的纪律你应该弄着二傻不搞读公书了再忘过你好不好好是好啊不过小猫看起你对人的欧尼江啊乌流氓新的欧尼亚抗议没啦没那一点好了妈妈有一点惊讶过够彩一来就点那一个花用另外小猫的出高现在中央说啊哎呀哎呀我看看你按照的多我一里哎你老妈看你要来我要贴中医你不够我也慢好到底为心里担心我的对呀我也担心了你来记住我写大锁定过啊还那么肯按嘛就可能整着一谈我香烟地里拖起来那臭臭口气公问有谁孙子啊对人你拖是没人那样的当然真干扰了好马老友九云王啊切把那门卡给起薄别哎呦不过我妈喜欢读公女红娘别喜欢谁拿外去啊哎呦吉老娘啊喜欢谁拿外去啊小猫现在多女多简单对家一年就来呀一年就来呀能要就来的话一年就来呀小猫对着阿贝多我的双腰啊谁拿外框上框能够硬杀他了所以你咋猜猜多啊从我弄啊跟着二傻跟着啊一脚啊一脚啊一脚啊一脚啊一脚啊阿弟队友你安心的莫慢钱啊莫慢钱啊命偶你这样痛来的马老人莫管你身体你是广义啊对比不是对比啊顾家村对比大家给你看啊一粒家国独孤女哟、哦，看你看啊！哎呦，多龙见我能说看啊！哎呀，我也瞅见了那个一粒家国独孤女中啊个，被动来那滚了！哎呦，已经就刚搞个也奇怪，在个天宫起来靠独孤女要花了两滚啊啦！看你看啊，不能干错，不能干错啊！看你看啊！不如等于那样啊，搞一粒车拖呀，去太不公了啊！拖车可收车，收车可拖车，好多公里哟！看你看啊，你这边个，哎，阿老爹那摸摸摸哪个那啊，看别买，我照亮在我的。说多龙哎，那摸公里摸啥？大家都说你。看心我心啊别搞啊我个母呀你搞西边谁在个啦都安丢向我都公司小猫改革定了你定了你定了你都公那么我这改革了当啊但为了车对人你往下稍微说理

咦，现在国王说神话到底要知你马路有一个魔关小猫装架就你车嘛，你个车板倾那个铁楼嘅。

那么你妈深爱呀父母，低爱呀是巴拉诺，以后我不来地方，你可能尽管去，尽管骂你。小母弟，你那么骂我，我咪会赢呀？我定一定你，咪胡阿时节，我咪会赢呀？你都没骂，真恶就真恶我弟，我的千金咩骂？你可能家骂，胡闹那里骂，下片里骂。在你准我妈都可以无所有不行就来我妈不行我请给你们妈小某说听只要没在呀咕噜脸嘎老头的要没够的装备传播宣传抓着红玉算终身求红尊公你谁就见个好女啊我好人我看你我看你你只忙我你就给个好人啊爹应当的中华的爹我以前爱这里的都来说做好人啊这个谁因为心里是那个无辜帝国应该好怕应激杜公花车留住那个我千金们嘛丢口该比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洗衣粉在现代来说是很常见的，基本上家家户户在洗衣服的时候都会用到它。那在古时候没有洗衣粉，古人们又是用什么来洗衣服的呢？我们都知道，洗衣粉其实就是一种碱性的合成洗涤剂，它最早是由德国的汉高于1907年用硼酸盐以及硅酸盐制作而成。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会用一种假肥皂来洗衣服，它主要是由贝壳灰和烂木灰混合而成的。由于贝壳灰里面含有氢氧化钙，与烂木灰混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氢氧化钾，而氢氧化钾又会与衣服表面的油渍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将污渍去除。到了秦国时期，洗衣服时又换成了灰水，这是一种用草木灰泡制而成的一种清洁剂，草木灰中

含有大量的碳酸钾，它还是我们用于制造肥皂、玻璃的原件。在洗衣服时，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清洁作用，而且它制作的方法简单又实用，深受人们的喜爱。魏晋时期，皂角和皂兜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在洗衣服的时候，先将皂角上的硬壳给敲碎，里面的外皮就会露了出来。而洗衣服的时候用到的就是外皮里面包裹着的种子，把皂角放到水里就会出现大量的泡沫，这些泡沫中含有大量的亲油分子，它们会和衣服上的油渍发生化学反应。再涂上一层皂角液，用水冲一下就好了。皂角不仅被古人用来洗衣服，还被用来洗头发，可以说皂角是去油渍最好的东西。千金药方中记载的另一种洗衣服时常用的东西，它就是皂豆。原材料就是猪胰腺，首先将胰腺清洗干净，再把脂肪肝撕掉磨成糊状，和黄豆粉以及香料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之后放在通风处，等它晾干就可以用来洗衣服了。此时用来洗衣服的皂豆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不仅仅追求将衣服能洗干净，还具有一定的香味。不得不说呀，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强大的。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社会是在不断前进的。皂角和皂豆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但是在电视剧里见到最多的是一种用木棍敲打衣服的方法。这个木棍啊，称作捣衣杵。古人在洗衣服的时候，首先将衣服浸泡在水中，然后用捣衣杵用力地拍打衣服，这样就可以将衣服中的污渍全部拍打出来，从而达到一定的清洁作用。所以说，千万不要低估古人的智慧。

0: 你呀、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那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摊点去买。

0: 你今天怎么影响你做的人多一边海洋哦，你看 MSI
1: 啊，一边话会得牙总能抗氧外化咯。
0: 哈尼娜，我跟你拜托吃明天的地方千晒的吃花，哎，拜托你了，正晒的玫瑰拜给你个不正趣，好不好？我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1: 哎呦，女主我拜东一望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不卖钱地方不好念。
0: 我见到给美台能拿养我的靠近的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绿梦绿梦，我该考的生药可看了看，见了见少去老人车顶到电影里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见你见哦，没好意车也用的开跑我拍了哦，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一夜没住，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没那一夜没那一夜，给换顶车各类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给你，没好啊。少啊，也用个更能光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的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哦。一号啊，没人总光挂了。
0: 你改你改，那这里专家给了露一台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3: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在送脑子嘛辛苦呢。见你一把前去切手往脑壳吧。
0: 一个一个新的呀我念个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垃圾户都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你钱人啊电动店都定多家忙硬倒给你。
3: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女牙硬住我我太没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夜啊。
0: 我也你都要马英道啊是靠每朝没方便被牛家里。那姐哦一个人出黑就没方便故意没出大爷。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3: 阿白阿白了啊以后我多看了看啊看一个人车有没有硬清楚啊。过啊呀那几乎内我坚持做好所以你硬啊你啊。
0: 谢了呀谢了呀。
3: 公主哎。什么我那么可见了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的群啊。一多你说哈现在这管理啊在进有。紧紧紧好好不免车都定得紧紧这。很闹嘞也没能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那些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了我啦胡奥林。两个安坐大多人家安宁女梦女梦
3: 以前看见相关爱这人啊总见爱相关是你关人爱现在在白啊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密体的水如果人爱生活给你好啊
4: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给寒气干一年是公为孙每每无用的见修感谢巴兰新编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呼救人递给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7: 慢点儿别跑
6: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8: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6: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8: 我不想写作业了
6: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9: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6: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 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 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笑>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内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本来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4: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95.3 Favor Radio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

0: 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是静林。
0: 一转眼已经是周五了哈，周五，咱们一定得
1: 生龙活虎，
0: 燥起来吧，朋友们。哎，尤其是世界杯不是也开幕了吗？今天早上大家有没有关注比赛呀？
1: 哎，看得如何呀？真的有很多朋友在朋友圈里面分享啊，包括昨天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其实不一定要看直播，看朋友圈或者社交平台就已经知道全貌了。但是还是要亲临一下这个直播的氛围，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在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幕了。那当天的11:30呢，开幕式表演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始喽。这一次真的是很热烈啊，因为大家熟悉的夏奇拉引爆开幕式，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的。
0: 是，
1: 那当天呢，于8万名观众挤满海拔2200多米的墨西哥城体育场，非常壮观。
0: 是，
1: 那赛前呢，30分钟的开幕式以巨型大力神杯复制品为中心，传统民俗舞还有拉丁流行乐交织，致敬墨西哥文化。
0: 哇，因为我们有看到那些截图啊，甚至说那个夏奇拉当时还唱了那个官方的主题曲嘛，意大利语，他这个意思就是加油来吧。
1: 哦，
0: 这也是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哇卡哇卡之后，夏奇拉又一次重返世界杯的舞台。
1: 哇卡哇卡耶耶，
0: 是他这个声音一出啊，那这标志性太强了。
1: 是的，
0: 动感的舞姿再搭配激情的嗓音，让看台的分贝啊瞬间爆表，几万人跟着他一起唱那个副歌啊。
1: 哦，真的。
0: 而且呢，根据了解，夏奇拉呢还会现身决赛那天的中场秀。
1: 我们真的觉得夏奇拉的声音太适合赛事了，就是他的声音和世界杯的贴合度真的非常贴。
0: 是，
1: 而且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朋友发现了一个小彩蛋啊。
0: 哎，对，就说来呀，这世界杯呀，你要看这中国元素的话，你不能把视线放在比赛的赛场上。
1: 哦，
0: 你要观察。
1: 哎呦，
0: 就比如说，
1: 哦，
0: 那些小手办上，
1: 拉布布
0: 哦，还有那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纪念品上，那中国元素老强了。哦，
1: 这个太可爱了，简直是萌系彩蛋。而且我们发现中国元素亮相开幕式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啊。
0: 是，
1: 因为就在开幕式的中段，一个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萌系彩蛋，
0: 谁呀？
1: 让全球的观众看见了
0: 啊，
1: 就是一棕一蓝两只拉布布啊，蹦蹦跳跳的登台了。
0: 是，而且他们其实不是说是那个背景板道具啊，它是真人偶的一个尺寸。一只呢举着捧花，一只呢举着爆米花。然后两个人还有一段表演，就是打闹，啪啪打闹一阵之后呢，托起了迷你的大力神杯。拉布布，
1: 拉布布，
0: 拉布布都进世界杯啦，这个话题今天在热搜上有没有看到啊？
1: 而且很多拉布布的粉丝哈，那个瞬间就是把自己的那个钥匙扣上的拉布布一起和他庆贺。
0: 哎，你说这俩形象接下来是不是得老火了？
1: 是吧？
0: 有点像冰墩墩和雪融融那会儿，
1: 就是又热了一次。
0: 是，因为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亮相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呀。这只2015年诞生于中国香港艺术家龙家生笔下的丑萌小怪兽，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用自己的方式陪着全世界的球迷为热爱喝彩。
1: 哎，而且

0: 前呢，揭幕战有两次下起了草帽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在揭幕战中呢，东道主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迎来了开门红。那第九分钟呢，基尼奥内斯接队友斜塞低射破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就诞生啦。
1: 是的，是的啊！当然，你说一下子进球的时候，看台的球迷那是相当相当的热情，气氛非常的火。报啊！球迷们呢就摘下那个头顶上的宽边草帽，啪一下就掷向天空了。草帽雨这不就来了吗？
0: 哎，真的很热烈。而且呢，第67分钟，墨西哥右路传中，然后劳尔·西门尼斯也感受到了他的一个风采啊。草帽雨再一次的来临，而且这一次呢，更升级了一下，还伴有着啤酒泼向空中。
1: 天哪！
0: 金黄色的液体混合着欢呼声，就是我们想上去的话，啤酒哗往这个空中一泼，前排的观众可真的是
1: 有。
0: 但人家球迷其实不 care 这个事情啊，接着奏乐接着舞，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热烈。
1: 哎，是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揭幕战呢，当时墨西哥和南非是1-1战平嘛。16年之后，东道主不留遗憾，一举打破了揭幕战不胜的魔咒。
0: 哇哦！
1: 所以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这个比赛？因为最终东道主墨西哥队是2-0击败了南非队。
0: 哎，是的，是的啊，您有关注吗？有实时在现场吗？看看直播吗？与此同时呢，除了中国元素拉布布，你还会发现啊一些来自中国的身影。比如说有6名中国少年擎旗世界杯。
1: 哇！
0: 球员入场的环节呢，分立通道两侧的擎旗少年中有6个人来自中国，他们是郝轩、高浩凯、吕宇辰、包文博、崔孝飞、刘南迪夫。
1: 哎，人家是怎么来到这个现场的呢？首先呢，他们是从内蒙古数十万的校园足球少年当中层层的选拔。
0: 哎，是的。
1: 然后由世界杯全球赞助商蒙牛招募的。
0: 哦，太厉害了。
1: 所以你说真的到处都是中国的元素啊，赞助商有中国元素。
0: 是是是。
1: 然后咱们中国的潮玩 IP 也到了现场，甚至这大力神杯呀、
0: 哎呦，
1: 在哪儿造的呀？在中国呀
0: ，in China 啊！包括说我们中国的萌娃也被现身现场了。那当然了，这一次的世界杯呢，也是有很多情怀的元素出现。像中场它有一个致敬，贝利与马拉多纳
1: 致敬环节
0: 啊。中场休息的时候呢，绿场的大屏幕刚好亮起了。1970年的世界杯，贝利在这座球场头球破门，这一瞬间真的让很多球迷都非常震撼。而且巴西队在决赛4-1战胜意大利队，第三次捧起雷米特杯永久留存。包括说1986年世界杯1/4决赛，同一块草皮，马拉多纳先上演了上帝之手，然后呢连过5人打入世纪进球，率队击败英格兰。那这一届世界杯呢，他最终率阿根廷队夺冠了。
1: 哇，
0: 历史性的时刻啊！
1: 是是是，虽然说现在两位足球传奇已经双双离世，但是国际足联选择在他们共同加冕的传奇球场上献上了最深切的缅怀呀。
0: 哎，是的，所以体育精神不死。
1: 是
0: 这一届的世界杯呢，我们还是期待还会不会有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出现啊。
1: 对对对，然后 MC 还有提到哈，他说裁判里头不是还有中国裁判吗？
0: 啊，马宁啊，这个第一场揭幕战3张红牌跟我们说了。看来这是
1: 他也是非常热血的呢。
0: 哎，确实啊，这个是实时的直播， MC 应该是从头有看到尾了。
1: 是，另外揭幕战之后其实还有一场比赛，就是韩国踢捷克嘛。然后他也说了，他说这场比赛还挺好看的，节奏快，比赛强度高。
0: 哎，是的。当然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大家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说起来聊起来。哎，您昨天呢有看开幕式吗？体验感如何呢？纷纷给我们分享分享。

不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有的朋友认为古代又没有牙膏和牙刷，古人肯定不刷牙。其实古人也是刷牙的。在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人是如何刷牙的。中国人自古就重视牙齿的整洁和美观，例如《诗经·卫风·硕人》中形容美女牙齿齿如护膝，就是牙齿如同葫芦籽一样整齐洁白。那时人们清洁牙齿的方式不是刷牙，而是漱牙。《礼记·内则》中就记载：“鸡出鸣，弦贯

0: 嗽，意思就是说天亮了，鸡打鸣了，就要洗脸漱口了。漱口一直是古人最主要的牙齿清洁方式，一直沿用到近代。古人用的漱口水啊，也是五花八门，最常用的是盐水，不光用盐漱口，还能用盐擦牙。《红楼梦》里贾宝玉就每天清晨用盐擦牙的习惯。盐的确有杀菌消炎的作用，还能一定程度上预防牙周疾病和牙龈出血。此外，古人还有用茶水、酒和明矾水漱口的，据说明矾水能有效预防口疮。现代社会确实也有将明矾水加橄榄用于漱口的，可以去除口臭。到了隋唐时期，刷牙开始在中国出现了。那时候的刷牙方式和我们今天不一样，用的是开指法。这种开指法源于古印度，和佛教有关。相传当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布教，围绕在周围的弟子们口臭相当严重，于是释迦牟尼开始劝说人们重视清洁牙齿，并教弟子们如何用树枝制造刷牙工具。后来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开指法也传到了中国。唐朝医书《外台秘药》具体记载了这种开齿法，每招杨柳枝咬头软，点取药开齿，香而光洁。意思是说，将杨柳枝的一头用牙齿咬软了，再沾上少许药粉用来刷牙。这种刷牙方法也被称为杨柳枝开齿法。所用的杨柳枝又叫做齿木，齿木是中国最早的刷牙工具，可谓那个时代的牙刷。如果没有杨柳枝，也可以用其他树枝代替，实在不行就用手指直接开牙。敦煌石窟第196窟有一幅晚唐壁画《劳度插豆盛宴》，其中就可以看到用手指开齿的画面。今天的日语中还有杨枝一词，意为牙签、牙刷，应该就是保留了中国唐朝的匠法。关于更多古代刷牙的发展，我们下期接着聊。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是静莲。
0: 哎，夏西西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他说了，他说明天啊，我就可以见到心心念念的纯妹妹啦。
1: 恭喜雷呀！
0: 是是是，然后感觉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呀、
1: 啊。哦，能感受到这种心情、嗯、啊，就是能见到自己偶像，特别是可以亲自听一下他的演唱会，真的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一个事儿。
0: 是，嗯，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就不看世界杯了、哦、不太关心。一个呢是之前认识的球星都要退役了、另外一个啊是感觉自己年龄大了没法踢球了。
1: 哎呦，
0: 看再多之后啊就觉得没法踢难受。
1: 哦哦，
0: 现在呢改打乒乓球了。
1: 嗯，
0: 有没有打乒乓球的小伙伴可以在群里一起约起来呢？
1: 是吧？有没有打乒乓球的小伙伴？不然咱也组建一个世界杯呗。谁说世界杯非要踢足球呢？
0: 业余，
1: 对吧？为什么世界杯就不能是乒乓球呢？万一有这一天呢？是不是？哎，我竟然听出来一些遗憾，就是可能就是自己熟悉的或者喜欢的球员可能都已经没有在现场了，而且可能新一批的球员自己不一定了解不一定熟悉了。
0: 嗯，
1: 而且想
0: 没事跟我们一样看脸
1: 啊，对对，
0: 看面相，
1: 是看面相也挺好的。万一有一天这个世界杯也有乒乓球版本的了、然后 MC 他有说了，说足球的魅力啊在这一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他说你永远不知道场上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是特别戏剧化的一场比赛。最后呢韩国2-1赢下了比赛。专业，我很喜欢他这一句话，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要发生什么。就是这种未知感才是一场比赛值得关注的东西，
0: 永远抱有期待啊。
1: 是的，
0: 这个也是体育竞技类比赛当中大家特别热爱的一个原因之一。
1: 没错，
0: 当然你说到体育竞技类比赛啊，你算一下今天已经是6月12号了、离我们最近的一个节假日端午节越来越近了、端午节的时候啊，你是不是得玩玩水呀、
1: 得赛个龙舟什么的，
0: 你是不是得划划船呢、
1: 必须的、龙舟竞渡文武争霸，
0: 哎呦，
1: 夜赛龙舟，大家呢可以来感受感受我们闽都水上狂欢的新花样啊。哎，其实下周就是端午节了，时间还是很快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就是这个香包啊、艾草啊、包括说准备赛龙舟啊，
0: 吼两嗓子到现场加油助威去，
1: 有没有提前安排呀、我们说福州的龙舟啊，是屈原看了也会点赞的。
0: 哇，
1: 福州龙舟季也是马上就要到了。
0: 是，
1: 那福州真的是传统龙舟玩出了新花样啊、这一次也是满是热血。跟大家来好好分享分享吧。其实我们福州的龙舟呢分为文武两派。
0: 咋的了呢？一个动嘴一个动手啊。
1: 动嘴划龙舟。动嘴就是加油啊。风格迥异但是各有千秋。那像文龙舟呢比较温婉、然后它是充满古意的。它有精雕的龙头栩栩如生、还会有一些彩绘呀、
0: 哇漂亮。
1: 包括说龙舟上巡游的时候也会搭配一些传统的技艺，像闽剧呀、十番闽乐呀、这个是比较重仪式的。
0: 明白。
1: 它主打一个文艺范儿。舞龙舟不一样了啊。舞龙舟就是我们所看到那个气宇轩昂的
0: 披浪争先。
1: 哎，是的，
0: 同心协力，
1: 哇，
0: 铿锵有力，朝气蓬勃。
1: 舞龙舟好像是大家讨论的热度比较高的吧。
0: 是，
1: 包括说在我们福州比较出名的哈，长乐龙舟竞速赛、有温度有底蕴有速度，年年都可以上热搜哈。
0: 是的，另外呢像长乐江田镇三溪村的夜赛龙舟啊，在全国来讲也是特别罕见，咱们福建算是独有的一项非遗民俗啊。这项民俗已经传承了600多年了、
1: 哇，都可以好好来感受感受啊。
0: 对对对，
1: 三溪夜渡龙舟已经很有名了。
0: 是因为以前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白天因为要外出劳作嘛、晚上你才有一些闲暇的时间呢、赶不上龙舟赛的人咋办呢、他就是干了一天活了，晚上一收工的时候、趁着夜色挑灯竞渡。
1: 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帮人都是高精力人群。
0: 不累吗？
1: 是吧？这但凡就是加一点班啊，这晚上都不一定有机会
0: 划不起来
1: 龙舟了。
0: 哎，当然当然， 说到说咱们福州国际龙舟赛啊，其实6月18号到19号呢，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一带一路青年龙舟邀请赛端午民俗嘉年华也会在浦下河福州龙舟主题公园举办。
1: 太棒了。这一次的活动呢是以浮水浮船浮气来为核心主题，深度挖掘浮文化和龙舟端午习俗的内在联系。当然了，也是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现场还会有一些国潮互动游戏呀、NPC 的情景穿越呀，包括说非遗美食的文创市集。
0: 我得吃多少粽子呀，
1: 这也太美好了、很丰富，都可以来感受感受。
0: 是
1: 福州市长乐区我们的节日端午节夜赛龙舟活动的活动时间是6月15号到19号，就是在长乐区江田镇三溪村、大家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哦。
0: 是的，另外呢，福州市连江县海上龙舟竞赛是在6月15号到17号举行啊，地点呢就是在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卧口西码头至东码头站这一段。
1: 哎，是的，所以这个端午啊，活动真的特别丰富啊，包括螺园也有，让我们一起尽兴嗨玩吧。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
0: 莲。哎，要说到快乐啊，其实我蛮享受那种叫做说走就走的快乐。
1: 是的，
0: 你就比如说，哎呦，此时此刻，你看今天周五了嘛，明天周末了嘛，哎呦，前两天下雨，我都没出门，也没办法晒晒背，
1: 哎呦，没法露营了都。
0: 这个周末我看一下，不然去平潭看看海，
1: 闪现。
0: 哎呦，
1: 哎，之前去平潭的朋友们也都分享了一个感受哈，说想去玩自驾最方便，
0: 是，
1: 就是如果说坐班车的话呢，其实难免要
0: 多少有些麻烦
1: 奔波啊。但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今天起开通了一条路，平潭往返福州更方便啦。6月12号，平潭往返福州的闽运定制客运升级了，开通了3条定制专线，打通你去平潭的看海之路啊，直达福州火车站、各大医院、金山居民区，包括说看病就医啊、通勤探亲呐、旅游接驳呀，这些都可以帮助你一站式搞定了，
0: 非常之方便啊。
1: 没错，
0: 因为它平潭的发车时间呢是从早上哈、一大早就有了，5:20一直到下午4:40。
1: 哎，是。
0: 那咱们福州返程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50一直持续到晚上7:10。它会到哪儿呢？有，我看了一下这个线路啊，如果是看病就医专线的话，它会抵达咱们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福州市第一总医院、福州儿童医院，就医就不用再辗转换乘了，全程95分钟左右，固定间隔循环发车，
1: 真好。平潭发车的时间是5:20到下午4:40。
0: 对，刚刚跟大家分享了。
1: 哎，
0: 另外呢，还有金山便民通勤线啊。哎，金山片区的朋友，尤其是平潭往返金山居民区，比如说像探亲呐、日常通勤呐，因为它可以直达的是橡树湾啊、红树林啊、公园道啊、中天金海岸等大型社区，这个整个的路程呢大概是100分钟，每小时一班，
1: 太方便了。平潭发车的时间呢是7:00到下午6:00，福州返程的时间是7:00到下午6:00。
0: 是，
1: 平潭上下车点呢就是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呢，除此之外还有海峡城雍景苑啊、区管委会公交站啊、平潭新汽车站啊等等等等。那当然了，如果说要去旅游的朋友们也会格外

0: 的关注去平潭的旅游快线，主打一个高铁无缝接驳，这个其实也很方便，就是外省来到我们福州旅游，然后顺便也想去平潭看海的朋友们，平潭酒店集群直达福州南站、福州站及周边的酒店，全程约90分钟。那平潭的发车时间呢是5:50到18:20，福州返程的时间是6:30到19:00，就是晚上7:00。平潭的上下车点包括平潭车站的夜市啊，包括海潭片区管理局啊，包括海潭名街啊，等等等等。那大家呢可以通过闽运易行小程序城际出行查询相关的信息和购票。
1: 是的是的，大家出去玩的时候记得要做好护肤啊。
0: 是的，
1: 所以呢在我们即将介绍的这些东西之后呢，各位可以回复2026啊，不管是自用护肤保养，还是说端午节马上到了，咱们买点东西孝敬父母啊，走亲访友啊，你置办一些高端的礼品，咱们都可以全部搞定啊。
0: 是的，
1: 你要说到一些自用的护肤保养的话，其实咱们里头有帮大家介绍到，比如说像赫莲娜的黑绷带呀，是不是，然后另外呢还有 CPB 的隔离呀，希思丽的全能乳液呀，兰蔻的小黑瓶基底液呀，以及咱们的兰蔻小白管啊，等等等等，
0: 太棒了，
1: 反正基本上都是热门的一些大牌正装啊，大家呢可以回复2026。另外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咱不只要什么呢，不只要外敷，你还得内服啊，
0: 要调理起来，
1: 再服点什么呢，
0: 对自己好点儿，海参，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哈，除了护肤品能不能上点吃的啊，滋补好物啊，自留或者是送礼物都没有顾虑，
1: 是，
0: 比如说有高品质的海参啊，还有美妆品都可以同步福利啊，买一送一，而且我们说的这个海参呢、是参王，送别人很有面子，大气又养生、除此之外呢还有高端素源燕窝，这个是端午节的专属特惠了，女孩子吃了以后呢就是补充胶原蛋白，而且提升气色，第二单可以直接半价，日常自己吃或者是送长辈都非常合适，而且除此之外呢还有精品虫草这些滋补好物，就是我觉得现在下单的话，哪怕是说端午您不用留着都行，因为6月不是还有父亲节吗，送父亲虫草，哎，刚刚好，全场呢通通可以累计金额，而且同步上面所有的大牌满赠活动啊，护肤品啊，滋补品啊，一起搭啊，买黑绷带搭海参拼燕窝都可以，所以就是买的多省的多，买的多赠的多，
1: 哎，大家呢此时此刻就可以回复2026。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小龙也说了，他说两位好呀，周末愉快。他说我在平潭国际旅游岛向你们问好。
1: 这个巧不巧啊？我们刚刚说到平潭，郑晓东就是在平潭了。多严谨，平潭国际旅游岛
0: 是，然后另外发了好多的，就是可能沿海的一些游乐项目啊，
1: 太棒了，
0: 挺好玩的，挺好玩的。
1: 哎啊、
0: 其实我觉得。平潭看海、尤其是你如果不是在旅游旺季哈，就你稍微错开那个旅游高峰期的时候去，体验感其实真的很好。
1: 没错，而且就是那个时候人流量不是特别大，你还可以一个人
0: 放慢脚步，
1: 独享整座海滩，感受真好。而且像有一些小众的小村落呀，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好看的小店，可以走一走，逛一逛。
0: 是是是，逛吃逛吃嘛，但你如果说想吃一些好吃的，来自海洋的味道，你不用等到说我一定得去个平潭，大家可以先尝试去逛个展。
1: 是的，鱼博会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有关注到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以及2026第18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会在，其实就是在今天了啊，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了。当然了，记者也是帮助大家提前的来探了一下馆啊，梳理了一份逛展指南。这一届的鱼博会可以逛什么呢？能看得到哪些展区呢？跟大家好好看一看、
0: 来盘点盘点哈、因为这次呢有十大特色展区。首先呢，你看一下一号馆。一号馆呢，它是世界渔都海连江馆等组成。连江县呢也是组织了32家优秀企业去参展，一共有411个展位，汇聚了各式各样的海连江特色产品，比如说海星鱼丸呐、一打海带呀、日星鲍鱼啊，就是大家可以实现一站式的采购啊，
1: 真好。
0: 是是是。然后另外呢，二号馆呢叫做水产加工展区、还有远洋渔业纯天然产品展区以及渔业包装及加工设备展区组成。里头呢还有

0: 除了咱们省远洋渔业龙头企业之外呢，海南啊首次大规模组团，展示了海南的三鱼一虾一螺，就是罗非鱼、金鲳鱼、石斑鱼、对虾、东风螺，
1: 好好吃，
0: 五大类特色水产种苗。
1: 这个吃货看到直流口水啊！啊，包括说三号馆内呢，像浙江三门呐、泉州晋江啊、石狮、惠安、宁德这些政府组团集中亮相，全方位的展示了当地独具特色的优质水产品和产业发展风貌。四号馆是重点打造马尾专馆和国际展区。今年呢，吸引了厄瓜多尔、俄罗斯、泰国、越南、印尼、土耳其国家组团参展。包括说俄罗斯馆啊，是由俄罗斯最大的帝王蟹企业牵头啊，带领着俄罗斯本土多家优质的渔业企业集中亮相了。当然了，这也是俄罗斯渔业企业首次组团来参加我们的渔博会。
0: 是，还有一个九号馆，九号馆呢是设置养殖投入品和养殖设备展区，还有像 AI 加渔业先进装备展区啊，还有咱们的福州金鱼
1: 啊，太棒了，
0: 以及非遗文创展区等等等等啊。当然我们去到这个地方，你可以体验到什么呢？因为备受瞩目的渔业品牌活动呢，它是如期举行的，比如说巨型蓝鳍金枪鱼开鱼秀，
1: 天哪，
0: 百洋千人鱼丸火锅，
1: 太诱人了，
0: 天马科技全麦宴，
1: 我也想吃
0: 全麦宴，还有春雨生物春江豚影河豚招牌菜现场制作
1: 咽一下口水。
0: 活动首次面向参展的人员来发放汇聚荣城福鱼乐购专属消费券，
1: 太棒了。而且除此之外呢，6月12号到14号活动现场是准备了10000份的福州金鱼扇子、文创冰箱贴，包括特色钥匙扣这些文创小礼品。当然了，如果说凡持有6月2号到6月13号来荣的动车票、机票，以及2026年闽超福州赛区实体票根或者是官方电子凭证的市民游客，到现场呢可以免费的来领取文创礼品哦。
0: 哎，是是是啊，注意一下时间啊，因为渔博会呢它是为期3天，周五周六周日嘛，从这周五开始，那周六就是明天早上9点到明天下午的5点，六月14号就是周日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3点。不需要门票，但是各位呢，您需要一个扫码，然后要实名注册，这个门票是免费的，
1: 是的，
0: 要凭着电子门票扫码进场。
1: 哎，没错，所以大家注意好这个时间啊。当然了，有留票根的或者是刚刚我们分享到的信息，您对照一下符合要求的，现场领一个小礼品也是不错的。
0: 是的是的，我们一直说生活一直在发生着变化啊。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一个新变化，我们了解到呢，经过福州市市政工程中心的申请，因为解放大桥维修施工的需要啊，咱们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呢会对解放大桥实施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
1: 是的，
0: 6月13号，就是从明天开始，朋友们啊，一直到施工结束，它工期呢大概是3个月的时间。解放大桥南起仓前路口，北至江滨中大道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当然除了说前往中洲岛的机动车这个除外啊。同时呢，交管部门呢将会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视情况对前往中洲岛机动车采取限制通行等交通管制措施。
1: 哎，大家还是要打好一下提前量啊。当然了，与此同时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消息，因为记者呢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今年6月福建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证考试在12号到15号举行，中等职业学校学业水平考试呢会在13号到14号举行。这一次的普高学业水平考试的科目是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思想政治、生物学、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等11门科目。那其中呢，外语科目原则上是应该选择英语的。那按照规定，2023级、2024级和2025级普通高中学生、含综合高中班学生需要参与本次考试。其中呢，2024级的学生不得报考语文科目，在化学、地理、生物学、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等5门学科中应 生选择不少于一门科目报考。
0: 嗯，
1: 2025级的学生呢，仅允许在化学、地理、生物、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等五门科目中限选不超过三门科目，其他科目不可以报考。参与中职学考的对象呢，是2024年秋季入学的全省中。

0: 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学生，含中职本科3+4贯通培养试点项目的转段学生，高职院校招收的全日制中职学历教育的学生，不含5年制高职教育学生，还有我省技工学校的在校生，中职学校往届的毕业生和社会人员也可以报名参加中职学考。
1: 是的是的，这是有关教育考试方面的讯息啊。当然说到这个通行的改变呢，还有一条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从明天开始，鼓楼区台江区的部分道路呢也会实行一个单向通行。
0: 嗯，
1: 比如像咱们鼓楼区的龙山巷这边，就是东起龙山巷景大路口，西至龙山巷上滨路口，会实行机动车由东往西单向通行。
0: 嗯，
1: 那台江区呢，就是青年横路这边，北起中平路口，南至江滨西大道口，每天晚上的5:30到11:30会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
0: 嗯，
1: 鳌头西路呢，就是北起鳌峰路口，南至鳌峰支路口，会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东滨路呢，就是北起鳌峰路口，南至吉隆路口，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
0: 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关于出行这个事儿，最期盼的就是这个夏天带着自己家的孩子好好出去玩，走一走。也有一个消息分享给大家啊，就是从6月11号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有没有要带娃出行的家长朋友们啊，可以来留意一下哈。而且呢，是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会更加的便捷实惠了。
1: 是的，因为这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呢，是在既有的成人旅游季次票的基础上优化升级的一个服务产品啊。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呢，它其实主要面向的是成人旅客发售的，是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呢，可以在指定的车站区间内自主的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都可以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
0: 好方便。
1: 哎，是是是，我们有关注一下，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0: 还是不错的。
1: 是
0: 啊，是一个很大的羊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该薅就薅啊。
1: 哎，
0: 当然了，这次的优化升级之后呢，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是成人旅客的5折，
1: 哎呦，
0: 实行折上折。
1: 还是那句话，与其在家里让他释放精力，不如带他去更广阔的空间吧，
0: 出去走走啊。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儿，跟会过。
6: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7: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8: 下一站即将到达。
7: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9: 93，先听为快。滚石唱片推荐，周华健主的单曲《怎么断句呢》。

0: 小说剪进旋律，把散文化成歌，那些我们曾毫不怀疑的金句，终在长大后一一的破灭。幽默的旋律应和着歌词里的含义。张大春作词，周华健作曲。
1: 奉献一些未必重要的事，不重要未必重要的事。
0: 周华健怎么断句呢？
2: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3: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2: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3: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头，
2: 头发都竖起来了，
3: 不计较。
2: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3: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像是转枕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重要的理由，
1: 或者有时吐笑约定像是转针突刺，别处有生命更幼稚的判断是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是的，来到第二个小时啊！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开车在路上遇到任何问题呢，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另外呢，今天你看周五了哈，其实周五，咱们不指望说哎每个人都要生龙活虎，但起码说你要长舒一口气，因为接下来的两天你就要好好调整自己的状态了。
1: 哎，是的，周五生龙活虎，周五活动筋骨，周五不再吃土。
0: 天哪！
1: 周五不吃土吃什么呢？吃宵夜呀、
0: 哎、
1: 昨天没来得及这个看世界杯的，没能熬夜的，今天看世界杯开幕式的重播呀、嗯、点个宵夜搭配呀、
0: 哎、呦
1: 还是不错的。
0: 哎，当然你说到这个，今天其实蛮想和大家来聊一下的，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刷到很多新闻嘛，就是、嗯、有一些经营者啊，他可能是一些小酒吧的一些经营者、嗯、他就说了，他说哎呀，这个足球赛的这个开幕式这不也开始了吗、
1: 哦、
0: 然后希望说今年就是大家呢能来到我的店里，然后大家一起就是推杯换盏之间一起观赛嘛、
1: 啊、太有氛围了。
0: 甚至我小区楼下的一些撸串店啊、嗯、就拿出了非常大的条幅，写着欢迎各位一起来观看什么2026世界杯等等等等，就这个小氛围已经给大家造起来了。
1: 没错，
0: 所以其实我还蛮期待的。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咱们不把视线局限于世界杯啊、
1: 嗯嗯、
0: 就是因为我

0: 我们看到说各种各样的比赛其实它都有一定的受众人群，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来问问各位，您有没有熬夜看过比赛
1: 哦？
0: 而且看过哪些比赛？
1: 对对对，
0: 就最重要的我们想说什么呢，我记得之前有说过不要在节目里聊吃的，
1: 容易饿，
0: 但是奈何呀，
1: 烦死了。
0: 你会发现熬夜看比赛的时候，你嘴要是不吃点东西啊，好像都挺难受的，
1: 是呗？
0: 所以来聊一聊观赛的时候，尤其是熬夜观赛的时候，您都会搭配点什么宵夜呢？
1: 哎呦，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啊，让我们也抄一抄作业。
0: 是，
1: 这个比赛它的范围是很广的，就是各个种类，就包括但不限于文艺类的，体育类的，科技类的啊，各种各样竞技类都包括。拿我个人举例子，就是我还蛮喜欢看比赛的。我比较喜欢看什么比赛呢？我特别喜欢看辩论赛。之前有一个非常火的网综叫《奇葩说》，
0: 我也爱看，
1: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0: 因为《奇葩说》的存在，让我怀疑我自己是颗墙头草。正方说完，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哎，我投他一票。反方说完，我好像又被说服了，你说气不气人？
1: 所以我当时真的是这档节目的发烧友，就是发烧友到什么程度呢？我之所以可以共情很多球迷哈，就是因为他真的鼓舞性特别强。因为奇葩说当时也办了一些线下的活动
0: 啊，
1: 包括但不限于培训班呐、或者是奇葩说的海选呐、然后包括说辩论营啊，我都有去过。
0: 天哪！
1: 体验特别好，
0: 哎，有没有感受他那个推子？哎，你说呢？咔，推过去。
1: 对，而且就是甚至到什么程度呢？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真的有去北京，就是报名了《奇葩说》的观众，
0: 天
1: 哪，去现场当了观众。
0: 我以为你进决赛圈了呢。
1: 哎，差点意思。哎，当年我还这差了，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我的另一方是谁？我的另一方
0: PK方是谁啊？
1: 我的另一方是席瑞。对，当时我们是在成都打比赛，然后剩下最后一轮了，就可以去进京录节目了。但是席瑞真的很强，我觉得作为
0: 他跟你 PK，
1: 作为他的手下败将，我非常荣幸。
0: 没留个联系方式啊？
1: 因为就加了微信嘛。席瑞的粉丝想让我转达什么来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然后顺便有没有什么付款码啊什么的，可以放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转达一句5块钱啊。可以说一说大家喜欢看的比赛啊。然后 MC 有跟我们讲了，说给主持人科普一个冷知识。
0: 怎么了呢？
1: 他说到世界杯啊，说这一届世界杯呢，三个主办国的首场比赛都有开幕式哦。
0: 都谁
1: 有学习到啊？就是那您有没有这个开幕式都有关注一下呢？有哪一些亮点你特别难忘，可以补充补充啊？
0: 是肖西西说了，他说我对音乐感兴趣，所以我基本上看的都是音综类的比赛啊。最近在看歌手，但是我觉得好像看音综类的这种东西也不值得我熬夜吧，因为我没开始熬呢，人家就比赛就比结束了。
1: 那除非这个音综里面有单依纯，你看我懂他吧？
0: 但是他们那种直播类的，他也不可能说晚上的时候。对吧？你除了一些体育赛事，就是因为可能在各个国家之间它的时差不一样，那有可能你要熬夜看。
1: 对，
0: 那还有在一种什么情况下你会熬夜呢？比如说周一到周五，我确实我工作忙的跟陀螺一样，我就看不了。我周末的时候我看音综，我看重播呀。
1: 是
0: 我熬夜看的是重播，
1: 没错。
0: 这个时候要不要搭配点宵夜呀？
1: 对吧？都点啥呀？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我觉得六月份这个时候真的特别好，就是这个月份都很配世界杯，
0: 是
1: 因为你看世界杯的时候，你点宵夜的品类都更加丰富了，所以世界杯我觉得就应该小龙虾季去上。
0: 天哪，
1: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是，您看过的那熬夜看过的那些比赛啊，不限于说一定要体育竞技类的，熬夜看过的一些比赛。另外，熬夜看比赛的时候，您通常都会搭配什么样的宵夜呢？八九三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现代社会，二百五在各地口语中都有出现，是指傻头傻脑、不很懂事而又倔强莽撞的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二百五用于口语调侃，但有一些地方例外。其实啊，二百五这个称号来源于战国时期的一个故事。话说春秋时期之后的战国，有个人叫苏秦，是个纵横家。苏秦家是所谓的三教九流之一，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地画谋多以国家政治需要出发。

0: 凭辩才进行政治活动。苏琪能说会道，说服齐楚燕赵魏韩六国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秦国。当时秦国坐拥巴蜀和关中地区，军队更是强悍，被六国推崇为虎狼之师。苏秦受了六国君王的赏识，皆被封为丞相，史称六国封相。正当苏秦在齐国积极游说时，遇上了刺客，苏秦被当胸刺了一箭。这次刺杀事件，有人说是齐国众大夫因争宠派人所致，也有人说是秦国派来破坏六国联盟的。在苏秦重伤未死时，齐王派人捉拿凶手却没抓着，苏秦将死时要求齐王以帮助燕国在齐国从事反间活动为名，将他车裂于市，并悬赏行刺之人以使贼人出现。齐王召集行事，用引蛇出洞之计，他下令把苏秦的头割下，还让人用鞭子抽打他的尸体，弄得满头满脸都是血，然后把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城门口，张贴出告示，上面写着苏秦是个大内奸，死有余辜，齐王一直想杀了他，却没想到什么好办法，今幸有义士为民除害，大快人心。齐王下旨重赏，奖励黄金千两，请义士来领赏。此榜一出，果然有人上了钩，竟有四人前来领赏，而且他们都一口咬定苏秦是自己杀死的。于是士兵把他们请到齐王跟前，齐王见到这四人恨得咬牙切齿，可他还是煞有其事地问，这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怎么个分法？这四个人不知道中了计，还高兴地立即回答道，这好办，一千两四人平分，每人250。齐王一听他们还乐滋滋地想着赏金，拍案大怒，把这四个250推出去斩了。这四个人就成了替死鬼被杀了，而真正的刺客据说是秦国派来的杀手，早就逃回秦国去了。从此民间便留下250的说法。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求匿名，他说刚刚谁有说到歌手来着？是不是笑嘻嘻啊？他说我每期也会追歌手的竞技舞台。他说有一首歌是当时张韶涵参加的。唱的阿刁那一期，
1: 我也好喜欢他在音综的现场。
0: 哇，他在音综的现场那个穿透力呀！
1: 而且我始终觉得，就是张韶涵王者归来之后，我更喜欢他现在的他，
0: 是
1: 就是充满了生命力和力量。
0: 嗯，
1: 他的人生我觉得也是一个破茧重叠的过程。
0: 对，
1: 他好像在现场还有唱过《梦里花》。
0: 嗯，
1: 我也是更喜欢他在音综现场里唱的那个版本。
0: 嗯，
1: 就是太有力量感了啊！
0: 包括他跟王鹤野版本的篇章嘛。
1: 啊、哦，对对对，
0: 就是他的声音一出。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版本就完全不一样。
1: 哦，我没有放过。
0: 是是是。
1: 嗯，
0: 然后他整场的那种表演，包括现在你会刷到一些他演唱会的一些视频啊。
1: 是的，
0: 他妆造这么好看吗？
1: 越来越美了。
0: 对对对。然后他有求匿名的这位朋友，他有说哈，他说当时呢我宵夜点的我还记得是卤味儿。
1: 哦，
0: 然后配的是冰镇酸梅汤。
1: 天哪，有点甜呢这玩意儿啊。
0: 这个卤味儿都点上了，
1: 卤味配音乐。哎，其实说到音综啊，真的有一些歌手他是比赛型选手。
0: 是，
1: 因为我觉得张韶涵就是。
0: 嗯，
1: 包括说之前有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汪苏泷也是一个比赛型选手啊。包括说陶喆还有胡彦斌都在音综的赛场上表现非常好，
0: 可圈可点吗？各位老师，
1: 太厉害了
0: 啊！然后那个小周啊，他说出了我的那个非常佩服的一档节目
1: ——主持人大赛，央视主持人大赛。
0: 是这样，因为刚刚赛赛有说，他说语言类输出的话，他爱奇葩说，
1: 辩论类的，
0: 对对对。奇葩说我也非常爱看，
1: 没错，
0: 因为你就会发现他很多的那些题目是开放性的思维方式，比如说给你一个按钮，你会不会按下它恢复你已经去世的那个亲人让他回来，就是其实就很多人第一时间会说那我会按，
1: 我也是。

0: 然后后来就有人提出了，他说以什么样的状态回来？如果还是以他就是走之前的那个状态，可能生病了，极重的病，可能拖了很长时间，你让他回来做什么？再感受一次这种病痛的痛苦吗？忽然一下就
1: 真的会摇摆。
0: 对对对，就把我说摇摆了。那同样让我感觉到特别佩服的就是央视的主持人大赛。
1: 是的，
0: 就是现在我还能刷到就是
1: 一些切片啊，
0: 对，一些切片，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特别优秀的同行啊，
1: 李七月呀，
0: 邹韵
1: 啊，
0: 对，就是我会发现说，甚至我代入感其实蛮强的，我想如果那个时候我站在台上，我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他们那样的高度，尤其是在后面有一些像即兴评述，或者说他有一个情节设置说，哎，他把那个计时的那个小沙漏给他反过来的时候，哎，你是另外一种输出，你该怎么办？就是他们现场的那个反应，我觉得太让我佩服了。
1: 自信，陆总，未来的某一天在台上的就是你。
0: 我一定要经历这一步吗？我不能点个外卖看吗？
1: 你不想去参加呀？我每次我看赛的时候啊，我确实心里有一点痒痒。就比如说奇葩说或者央视主持人大赛，我还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会跟着选手一起说，或者暂停了然后我说一段。哎，也没有，但没有那么夸张了，就是会在心里面沉浸一下，然后打打副稿，就是同样的一道题，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怎么讲？
0: 是，然后小周也提到了哈，他说央视主持人大赛，他说我是完整追完的，印象最深的，你看他也提到了，
1: 是吧？
0: 是新闻赛道的邹韵。90秒的即兴评述，对，当然他抽到一个冷门的国际话题，然后别的选手他逻辑可能相对杂乱啊，也可能卡壳了，但是他双语去穿插分析，条理层层递进，每句话给到的都很有分量，评委清一色的高分，
1: 没错，
0: 就感觉临场的那个控场能力太强了，从容淡定，看不出半点紧张。然后我当时宵夜的时候吃的是关东煮，
1: 这么清淡吗？
0: 不得不说跟这个比赛气质也比较搭哈，
1: 是，
0: 就是学习型的。
1: 我还挺怀念就是古早类的主持人比赛的，就是比如说挑战主持人，就是李思思那一届，包括说撒贝宁那一届，当时也是哈，就是神仙打架，
0: 是，
1: 那那个时候的开放性命题会更多一些，然后甚至是包括说才艺的环节呀，
0: 对，
1: 然后可观赏性真的很强，
0: 但是现在它其实专业性更强了，
1: 是的，
0: 你就会发现说以前可能，哎，我临场应变能力，我有，我可以去挑战一下，但是现在你就会发现，因为它有基础的部分，有专业的部分，甚至说有拓展提高的部分，隔行如隔山呢。
1: 哎呀，反怕
0: 我们在这一行里头，看到现在的这种体制，这种整个的赛制都有点瑟瑟发抖啊，
1: 是吧？下次陆总，咱俩报名参加一下
0: 子。那个时候我可以在台下为你加油助威。场外后援团，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就是您有没有熬夜看过比赛的经历，当时看什么比赛还记得吗？有没有说熬夜看比赛还搭配点宵夜的，当时吃了啥呢，
1: 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是是啊，8931广播901走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琳。
0: 然后老吴他有说，他说看比赛吗？他说看比赛，我也喜欢看音综啊，我尤其爱看乐队的夏天，
1: 啊、竞技类的综艺。
0: 对，他说当时我也是追了很久很久啊。他说当时关注的叫做新裤子乐队，嗯、彭磊一开嗓。沧桑感扑面而来，现场大合唱就瞬间响起来了。
1: 是，
0: 哇，我就觉得天哪，这个就是歌词里也都是情怀，就很容易引起共鸣。
1: 没错。
0: 然后我还记得当初我是怎么看的呢？我的状态是薯条加冰可乐，
1: 我也想吃薯条，
0: 然后跟着他一直那个鼓点在晃动，
1: 太适合了，
0: 因为他是靠着那个原创曲目逆袭拿下了总冠军嘛。他说当时我那一场看得特别的尽兴。
1: 哎呀，我觉得乐队的夏天啊，如果你去现场看的话，感觉应该超级难忘。
0: 嗯，
1: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隔着屏幕在外面看啊，总觉得少了点啥意思。然后我和陆总也是通过这一档竞技类的综艺
0: 认识的，是吗？
1: 对，很多
0: 咱俩是通过这档竞技类节目认识的，
1: 咱俩是在这档节目里面当评委。我俩当评委标准非常简单，
0: 天哪，
1: 长得帅的就通过。
0: 哎呀，还是看面相。
1: 看脸。这个很多朋友，就包括说我和陆总，都是通过这一档节目认识
0: 非常多乐队，
1: 优秀的乐队。那曾经呢，他们都是小众的乐队，就是甚至有可能、就是有些乐队甚至都没有钱去办一个自己的小演出。
0: 嗯，
1: 然后没有机会去一些大一点的 live house 去驻唱。
0: 嗯，
1: 我觉得像这种节目真的最好要多起来，就是慢慢挖掘这些民间的、就是小众的艺术团体、他们还真的需要被看见。
0: 是、然后还有求匿名的朋友哈，他说世界杯的时候这种熬夜看比赛，他说真的要来点宵夜，
1: 是吧？
0: 不然有的时候光靠热情支撑不了一整夜。
1: 对，
0: 然后呢他更爱吃的就是像小龙虾呀、或者撸个小串啊，当然有的时候会很喜欢就是去现场那种类似于小酒吧那种第二现场，然后约几个三五好友这样去看的氛围。
1: 哎，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很难忘的氛围感啊、就是这个氛围有的时候比你看这个本身还要重要。
0: 是
1: 然后晚风他有补充了，说这种竞技类的比赛哈，就比如说翻唱的那种翻唱比赛，多位选手呢一位声调飙高音比拼，虽然说呢，就是有的人会 diss 这种方式哈、但是确实是从观感的角度来讲，这样比较好看，
0: 更炸裂。
1: 然后呢，曾经经典款呢，他比较喜欢齐豫老师演唱的改编版的《橄榄树》。齐豫老师呢，现在的嗓音还是很能打的啊，每一句都直击人心。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新人挑战流行歌手，然后他们同台竞唱，这种也比较好看。
0: 哎，其实盘点了这么多，大家都是喜欢看音综吗？
1: 哎，我觉得喜欢看音综的还蛮多的耶。
0: 看音综为啥要熬夜呢？你们看的都是重播吗？
1: 他们可能没有审题。
0: 就是我们说熬夜

0: 看比赛，
1: 对吧？
0: 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熬夜看比赛其实大多应该是体育竞技类的，因为它有时差。
1: 嗯，也有可能是这个晚上没时间看吧，下班太晚了。审题朋友们啊，有没有哪些比赛你觉得就是熬着夜也要把它给看了？就球迷的发烧友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我发现就是比较多的还是就是主持类的和音综类的，有没有一些你们难忘的球赛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啊。
0: 哎，是是是啊，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着大家，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马上你看阿泽就补充了，他说我呀，我爱看啊，我爱看乒乓球
1: 国际大赛
0: 啊。他说最难忘的世乒赛男单决赛七局苦战，然后呢樊振东当时是顶住了赛点压力强势逆转，每一记重扣看得我都浑身发麻。
1: 哎呦，
0: 而且我看球的时候我真的要吃点东西。他说我爱吃就是一些下酒菜啊，比如说卤毛豆啊，鸡爪啊啥的。他说不用分心呢，去剥壳，然后呢你就是紧盯着比赛，我都可以完全不耽误看他们的关键球。
1: 抄作业朋友们，看世界杯的时候选那些不剥壳的宵夜，否则剥壳的话容易错过一些经典场次。
0: 你低头在那吐的时候，哎呦，这已经赢了
1: 啊！这人家直播你还没有办法重播，那重播只能第二天了啊！这个方式还是不错的。
0: 对对对啊，大家继续可以聊，没问题，没问题，我们依旧等候着各位啊。

享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求匿名。嗯，他是从2000年开始呢就喜欢上足球了，只要是自己喜欢的队，无论几点都会看。印象最深的呢是高中的时候喜欢的球队点球赢了，然后进入了决赛，激动的半夜就拿起电话打电话给闺蜜啊。我们在电话里都激动的哭了。哎，只能说您的这个闺蜜啊跟您有相同的爱好，
1: 同频共振。
0: 他说也许只有球迷才理解这种经历，热爱能抵岁月漫长，做球迷那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
1: 这个就是体育情怀，包括体育精神。为什么说天下球迷是一家呢？就是这应该是同频球迷是一家啊，就是你能和你的闺蜜有着相同的爱好，还可以为一场比赛而同频共振，
0: 是
1: 挺珍贵的一件事情啊。然后 MC 您的留言给您说到哪儿了？排一排啊，
0: 在前头有说到宵夜，
1: 还有在前面，他说这个，
0: 他说我倒没有说一定要吃宵夜，
1: 主
0: 要
1: 是看
0: 当时饿不饿。然后他看啥呢？熬夜看比赛看了什么呢？
1: 嗯，他说2018年比利时踢日本，巴西法国，2022年阿根廷荷兰法国，是他这10年内最难忘的比赛。
0: 嗯，
1: 至今还会回看啊。
0: 嗯，
1: 他说呢还会自己去分析阿扎尔和梅西在这场比赛的过人动作，然后继续学习。你看，逐帧学习。
0: 天哪！
1: 然后呢，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啊，还有夸了夸，说 Mr. Honey 好小众的歌曲啊，谁排的呀？当然是才貌双全的我呀。
0: 然后想东有说啊，
1: 在家看。
0: 对，他是拍的什么呀？
1: 之前拍的平台。
0: 啊，对，他说看的是音综。他说世界杯的话，那肯定就是第二现场的话，就是氛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他说我都会在家看啊，饿了呢我会煮一点平潭海鲜面吃。
1: 哎，看到没？这个是有要求的，还得是平潭海鲜面
0: 哦，
1: 别的地方的不点。
0: 然后求匿名。他说我是篮球比赛的球迷，常年蹲篮球季后赛，印象最深的是抢七大战最后一秒压哨三分绝杀。当时我是在烧烤店大屏看的球，整桌的人瞬间就沸腾了。然后呢烧烤的时候我点的都是什么五花肉啊，冰可乐呀，那油脂在混着香味儿。然后每一次进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得撸一串庆祝庆祝。
1: 我觉得烧烤店真的挺适合看 NBA 或者世界杯的，就是特别是一些小酒馆啊，配一些小食啊，真的很 OK 啊。然后追风有跟我们讲了，说短道速滑冬奥赛事，这个是触动了我们耳边的情节了啊。他说比较难忘的是接力决赛，最后还有弯道极限超越。主要是因为福州人对雪比较向往啊，所以也会关注这些冰上的赛事啊。他说呢，当时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其实是全程屏住呼吸不敢喘气儿的，因为队员们很默契，他真的是靠着默契的配合和技术硬生生的把金牌夺回来的。对，这一点我要插一句啊，就是说观赛的时候，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些朋友和我们一样，就是和强者恒强相比，我们更喜欢看那种逆境重生。
0: 嗯，
1: 就是本来可能
0: 翻盘，
1: 哎，对，和金牌无缘了，然后人家逆风翻盘。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比赛特别热血的一件事。
0: 是，然后另外他有说到，因为当时是冬奥赛事嘛，其实不太适合吃什么小龙虾啥的了。他说我当时配的是关东煮，
1: 暖乎乎，
0: 就是越热乎你看的越激情。他说对抗深夜看比赛的凉意。
1: 我忽然好心疼这些运动员呢，看的人你说吃关东煮，这个双手哈气搓一搓，很温暖。人家运动员啊，
0: 咬金牌呀，
1: 咬金牌
0: 是不是？
1: 人家在赛场上冷啊，
0: 哎呀
1: 啊！
0: 还有小夏啊，是他有说，他说我看的是羽毛球世锦赛，难忘的是当时男单决赛的拉锯战，双方来回吊球数十回。然后呢，当时我还印象特别深刻，我是在家看。真把我看饿了，我吃的是泡面加火腿肠。
1: 我也想吃泡面加火腿肠了。哎，其实我觉得篮球和足球啊，它可能观赛需要一定的门槛。就是起码说它的粉丝们要了解这场赛事，要了解这项运动的基本规律。但是其实我觉得像这个羽毛球啊，包括说网球啊甚至是乒乓球，就是如果说哪怕是你对这项运动没有那么了解的话，就相对来讲你入门比较

0: 简单，嗯，就不会那么难，理解上不会那么难。
1: 起码你如果是一个伪球迷，
0: 对，
1: 你能看得懂，
0: 能看得懂。
1: 你就比如说像足球啊，就是你其实人数在数量上一多的时候啊，
0: 对对，真看不清谁是谁，
1: 你不太能够看到刚刚那一脚是谁踢的呀。
0: 没错，就是容易看不懂的入门，其实需要一定的引路人和门槛。然后就是说到赛事类的，我还挺喜欢看体操和花样游泳的、
1: 哦、
0: 啊，包括花样滑冰啊，然后 MC 说他那个篮球也看啊，还有网球赛车。然后他说他就喜欢在世界杯看冷门
1: 啊、
0: 哦、嗯，然后尤其是那种就是看起来名气不大的队伍啊、嗯、但是实力很强，
1: 黑马，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觉得说一看人家是赫赫战绩，就是一看就能取得好成绩的，就是反而在观感上觉得就还好，我们反而喜欢看一些就没有什么名气的，然后马上一匹黑马出来了。
1: 是，然后雨林有说啊，他说今年世界杯不是早上9点10点的吗、他说那个时候大家不是没有烧烤啤酒喝了，只有豆浆油条了吗？
0: 对吧？
1: 他这样啊，你如果是看韩国的这个的话，那他确实是白天，
0: 是 是，
1: 但你表演赛其实还是在凌晨的。
0: 你像昨天那个开幕式其实是在后半夜，
1: 对，还是在凌晨的、
0: 哦。对的。
1: 然后另外呢，他不只是今年的世界杯啊，其实以往的世界杯有的真的是需要你去熬夜看的，然后今年世界杯我们之前有开过玩笑，今年世界杯的时间对咱们国家的哪一部分朋友特别友好呢？
0: 广东的，
1: 广东的朋友
0: 吃早茶，
1: 哎，吃着早茶、看世界杯，
0: 豉汁蒸凤爪，就是你喜欢球队出来的时候，你就点一个豉汁蒸凤爪，反正
1: 他一边踢球，你一边吐，
0: 保佑他足下生风
1: 啊、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是静林，
1: 是是啊，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
0: 快乐，
1: 哎，是看世界杯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0: 分开。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的街巷里，最动人的乡音莫过于那一声软糯的阿苗。它不是简单的昵称，而是刻在福州人骨血里的疼爱，是用方言写下的最朴素也最滚烫的亲情告白。阿苗是福州话里独有的亲昵称谓，直译是我的命，意思是宝贝儿、心肝儿。在福州，无论你是蹒跚学步的孩童，还是鬓角染霜的老者，在父母祖辈口中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阿苗。这声呼唤不分年龄，不分场合，饭桌上、出门前、担忧时、欢喜间，随口一出便是满意的温柔。这份称谓的由来藏着老福州的岁月与牵挂。旧时闽地生活清苦，孩童养育艰难，长辈们不善言辞，不善说煽情的话语，便把所有祈愿、保佑和牵挂都揉进这一声阿苗里。换一声阿苗，便是把孩子当作自己的性命来珍视，不求大富大贵，不求出人头地，只愿一生平安，无灾无难。它是祈福，是心安，是刻在方言里的守护。在福州的日常里，阿苗是最鲜活的生活注脚。清晨，奶奶唤着阿苗，谢伯哦，开启温暖的一天。出门时，长辈叮嘱阿苗多老买你干，藏着细碎的牵挂。就连侨居海外的福州人，家书里、电话中，阿苗两个字依然是最戳心的乡音，连结着故土与亲人。它更是福州文化的温柔符号。福州话作为闽东方言的代表，留存着上古汉语的音韵与词汇，而阿苗便是其中最有温度的一颗明珠。它不只是一个词，更是福州人内敛又深沉的情感表达，不张扬，不浓烈，却细水长流贯穿一生。在快节奏的当下，这声乡音依旧柔软，提醒着每一个福州人，无论走多远，总有家人把你当作性命般珍视。闽式生活第66代，一声阿苗是福州的方言，是家人的情话，是刻在蓉城人心中的乡愁。它道尽了这座城市最质朴的爱，只要这声呼唤还在，福州人的根与情就永远温热如初。
5: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grazia chiedo a te.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洗衣粉在现代来说是很常见的，基本上家家户户在洗衣服的时候都会用到它。那在古时候没有洗衣粉，古人们又是用什么来洗衣服的呢？我们都知道，洗衣粉其实就是一种碱性的合成洗涤剂，它最早是由德国的汉高于1907年用硼酸盐以及硅酸盐制作而成。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会用一种假肥皂来洗衣服，它主要是由贝壳灰和烂木灰混合而成的。由于贝壳灰里面含有氢氧化钙，与烂木灰混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氢氧化钾，而氢氧化钾又会与衣服表面的油渍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将污渍去除。到了秦国时期，洗衣服时又换成了灰水，这是一种用草木灰泡制而成的一种清洁剂。草木灰中含有大量的碳酸钾，它还是我们用于制造肥皂、玻璃的原件，在洗衣服时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清洁作用，而且它制作的方法简单又实用，深受人们的喜爱。魏晋时期，皂角和皂兜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在洗衣服的时候，先将皂角上的硬壳给敲碎，里面的外皮就会露了出来，而洗衣服的时候用到的就是外皮里面包裹着的种子，把皂角放到水里就会出现大量的泡沫，这些泡沫中含有大量的亲油分子，它们会和衣服上的油渍发生化学反应，再涂上一层皂角液，用水冲一下就好了。皂角不仅被古人用来洗衣服，还被用来洗头发，可以说皂角是去油渍最好的东西。千金药方中记载的另一种洗衣服时常用的东西，它就是皂豆。原材料就是猪胰腺，首先将胰腺清洗干净，再把脂肪肝撕掉磨成糊状，和黄豆粉以及香料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之后放在通风处，等它晾干就可以用来洗衣服了。此时用来洗衣服的皂豆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不仅仅追求将衣服能洗干净，还具有一定的香味。不得不说呀，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强大的，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社会是在不断前进的。皂角和皂豆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但是在电视剧里见到最多的是一种用木棍敲打衣服的方法。这个木棍啊，称作捣衣杵。古人在洗衣服的时候，首先将衣服浸泡在水中，然后用捣衣杵用力地拍打衣服，这样就可以将衣服中的污渍全部拍打出来，从而达到一定的清洁作用。所以说，千万不要低估古人的智慧。

0: 你啊，你才花开你是野哦，就你百多只黑猫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没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安没使？
2: 啊，一边话，看到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阿妮娜，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地方。千晒你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你玫瑰，白鸡你个不正趣，好摸我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哟，女主我白，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不卖钱地翁，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两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车也用个开跑我拍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更能光哦。吕小龙啊，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来见哦，原谅你套破都破，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一哦，一号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越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念哦。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哦。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4: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硬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出街啊，出街，我自路马上去约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凡叔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吓、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住吓。哥啊，呀，那几样女，我系警惕做好，所以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能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努力搞爹啊，好好的咧，从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爱。现在这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爱生活更美好啊。
5: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嘅寒气工，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温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呼救人递给。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妈妈，我回来了。
8: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7: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8: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7: 好呀。
8: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7: 封闭的环境。
8: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7: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8: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7: 不让人碰。
8: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7: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8: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7: 不能告诉别人。
8: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7: 能信。
8: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7: 找警察。
1: 场呢？
7: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1: 嗯，真棒。
9: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告诉我多爱。
1: 古月米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4: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自古以来就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在我国的广袤大地上，每一方土地上都有它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如果您将这些特色美食再进一步细分，它们又会归到某个特定的场合里。比如福州喜宴上就有一道极具特色又含义丰富的糕点，菜头饼。菜头饼就是用菜头做的饼，而所谓的菜头啊，就是萝卜。作为福州有名的传统糕点，喜庆宴席的常备品，福州的菜头饼一般选用当地出产的白萝卜，加上猪油、熟花生仁、白膘肉等作为馅料，再将精面粉制成的酥皮压扁包馅儿，制作成饼坯，放在油锅中炸制。刚做出来的菜头饼皮酥馅香，清甜爽口，一口下去满嘴都是猪油和萝卜的香味，令人回味。要想做出美味的菜头饼，先要做出水油皮及酥心面团，接下来把水油面团切成块，搓成条，最后分成小块，每一块都要包酥，然后擀薄卷成圆柱形，再次擀薄卷成五六圈的螺纹状饼片，用刀平均切成两段备用。做馅儿环节也很重要，首先把白萝卜洗净后去皮切成丝，加少量的白砂糖拌匀，并挤去萝卜的部分水分，然后将白膘肉去掉筋膜切成细丁，把炒熟的花生仁研碎加热，与面粉、糕粉拌匀后加入白膘肉丁、猪油搅拌，这绵润美味的馅料就做成了。之后呢，就是包馅儿成型的环节了，先将酥皮压扁包馅儿，然后取少许萝卜丝儿放在馅料中间，将口包严，压扁成饼坯状，将我们包好的饼坯下入油锅，先用文火炸至饼坯浮起，翻动一下，如此反复，等到饼坯炸透炸熟后捞起沥干油就可以了。闽西的菜品向来是以精巧别致闻名的，菜头饼亦是如此。一期节目介绍下来，好想就这样端起一盘闽味十足的菜头饼大快朵颐一番呢。我想这大概就是美食的魅力吧。这里是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慢点儿，别跑。
2: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3: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3: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4: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
4: 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没有清茶，没关系；没有沙发，无所谓。阴雨天也好，月光下都行。有了书籍，有了电影，
5: 我背你吧。
4: 有了我们在一起，静静的，美美的。欢迎分享晚安宝贝。
6: 小月读书，小月读书和你一起读好书。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的这本书，书名是《一个女孩朝前走》，它记录的是其勋章获得者黄文秀的成长之路，书的作者是阮梅。 他曾发表了400余万字的作品，出版了《亲爱的女儿》《向着光亮成长》《像芦花一样奔跑》等图书10余部，作品获得2016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2019年冰心儿童图书奖第4届冰心散文奖，第4届全国十大魅力诗人奖，他获得了许许多多的奖项呢。 那么这本书《一个女孩朝前走》是由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即便是儿童小说，如果有序的话，我也一定会先来读读序言的。序言题名《美丽的女孩向我们走来》，作者何建明。一个女孩朝前走是一个邻家女孩的成长故事。 书中的黄文秀美丽、善良、温暖、顽强、乐观。了解黄文秀故事的人都会被黄文秀年岁轻轻就为伟大的扶贫事业奉献青春乃至生命的先进事迹感动，尤其被她那充满朝气和灿烂的笑容征服和吸引。黄文秀长得十分甜美，照片中的她格外自信、格外阳光， 看不出是穷苦人家的孩子。阅读《一个女孩朝前走》，你就会明白，她的乐观在于她能够正视自己，很少自卑，有勤奋好学。她秉性中的善良与顽强，使她在研究生毕业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担当起一个贫穷乡村脱贫的千斤重担。 这样的青春女孩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一代新人形象。她为什么能这样阳光、这样善良，可以为了他人的幸福而选择放弃大城市生活发展的机会？一个女孩朝前走将给我们生动的答案。 作者阮梅是一位长期致力于儿童成长问题研究的作家和专家，他创作的《亲爱的女儿向着光亮成长》感动并引领了众多的少年儿童勇敢地走出自我。在一个女孩朝前

奔走里，他以丰富生动的笔调，细腻如潺潺流水般的叙事，像课堂上会讲故事的语文老师那样，为我们讲述一个女孩童年和少年的故事，追索一个时代楷模的平凡成长历程，树立起的却是一个不平凡的青春形象。在一个女孩朝前走里，我们会发现黄文秀虽然平常如邻家女孩，可她又有很多不同，这种不同突出表现在她生命基因里有一种极其宝贵的东西，爱。爱，因为爱，她心地善良，心理健康，性格阳光，自信进取。因为爱，她关注社会，心系苍生，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生命里具有了如此大爱的基因，这样的女孩一定是朝前走的，从繁华的城市走向偏僻的乡村，从乡镇机关走向村庄扶贫第一线，无怨无悔的全身心奉献青春乃至宝贵的生命。阮梅这样定义黄文秀的人生坐标。一个女孩朝前走，我称其为人生好教材，这是一本青少年成长的好教材，一本现代家庭教育的好教材。在这本书里，关于黄文秀如何带领乡亲们投入脱贫攻坚战的事迹，作者并没有过多书写，因为那是读者最熟悉的故事。但是读者在媒体上读到关于黄文秀的青春故事时，并没有机会翻开他之前的岁月日记，没有谁像阮梅这样深情专注地追索这位时代楷模所走过的少年时光。一个女孩朝前走，就是对她那平凡而丰富的儿时足迹的完整记录。她的故事是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具有艺术魅力的中国故事，也是适合中小学生家长阅读的家庭教育的好故事、好教材。父母知道对孩子不能太溺爱，孩子终究要走入社会，自觉担当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但怎么既教养出一个孝顺、善良、包容、乐观的高情商孩子，又让他拥有坚韧、顽强、博爱的高尚品质？很多父母还在迷茫中思量。一个女孩朝前走中的父亲黄忠杰、老师黄红灯、郝海燕等人给出了答案。没有哪个孩子成长的路是一帆风顺的，每个孩子都需要在现实环境和困难挫折中前进。纵观那些从平凡走向成功的孩子，大多出自寻常家庭，在各自艰难困苦的摸索中前行，而父母和老师们适度的宽容、理性的爱，一定是助推这些孩子走向人生理想高地的关键。在我看来，《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给广大读者，特别是给青少年读者另一层重要的启迪是，作为时代楷模，黄文秀代表着当代中国青年的形象，他也是许许多多当代中国青年中平凡的一员。很多青少年，他们如黄文秀一样，也许出身平常，工作也普普通通，可正是因为有了儿时父母的一次大爱之举，老师的一次非同寻常的鼓励，长大的他们在平常而普通的岗位上，凭着非凡的自信和努力，给予了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祖国最坚定和坚实的推动力。一个民族真正强大并永远保持旺盛的动力，最需要的就是像黄文秀这样的亿万民众所垒筑起的基石。由此我觉得，远去的黄文秀恰恰正在微笑着朝我们走来。一个女孩朝前走里的女孩文秀是一面旗帜，她亮出了中国青年精英这一群体的力量，亮出了当代高学历人才的家国情怀与时代担当，必将引领无数少年儿童向着崇高的理想前行。黄文秀这一名字在新闻中一出现，

我就对他印象深刻。我工作生活的地方曾经与北京师范大学门对门，因而我对这所著名院校感到亲切，也熟悉这个门口出来的那些青年学子的身影。他们是一批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他们把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置放在人生最重要的事业上，那就是为国家和未来承担起一份光荣的人民教师的责任。黄文秀是千万个北师大毕业生中的一个默默从遥远的山区来，又默默回到遥远山区去的人。他的人生很短暂，他的人生光彩照人。他行走在中国社会的一场伟大历史进程中，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宣布我们的人民要在2020年告别贫困，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革命性的战役。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因为我们是14亿人口中有8000多万贫困人口的庞大国家。没有比让几千万人摆脱贫困更至高无上和令人心潮澎湃的神圣使命了。脱贫是一场特殊的战役，党的一声号令动员和鼓舞了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去参与这场伟大的战役。一批热血青年首当其冲，他们肩负特殊使命，许多人成了那些正在脱贫攻坚的贫困村庄的第一书记。这样的角色就像我们民族解放事业中的那些冲锋在最前面的连长和指导员。共和国血染的红旗正是这些英雄们支撑起来的。年轻的黄文秀就是这样的英雄，他的生命就在这样伟大的战役中放射光芒，并永恒地铭刻在中华民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攻坚战的丰碑上。好的，以上我们一起读到的就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老师为《一个女孩朝前走》这本书写的序言。在读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感动，我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情感的洪流。是的，我为我们很熟悉和敬佩的黄文秀感动，为这本书的序言感动。我相信我们的读者也会被书中的内容深深地打动。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一起来读《一个女孩朝前走》的书中片段。

小月读书，今天和你一起来读的是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阮梅的作品《一个女孩朝前走》，她为我们分享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的成长之路。此刻我翻到了书的第一页，拜吉年啦。在祖国西南边陲的大石山里，有一个村子叫德爱村。德爱村里有个柳上屯，屯里有户人家，爸爸叫黄忠杰，妈妈叫黄彩琴，祖孙三代六口人同住在这一个屯。爸爸黄忠杰可是屯里公认的好人呢，看到哪家阿公推车上坡上不去，他就会帮着下死力的推车屁股，一直推到坡顶。看到哪家阿婆挑了麦子走小田埂费力，他会帮着把麦子挑到阿婆的屋场门口，再回到自己的田里挑麦子。妈妈黄彩琴从跨进黄家门的那天起，就只低头做事，不扯新衣裳，不花家里钱。爸爸黄忠杰在哪儿，妈妈黄彩琴就在哪儿，两个人好得像一个人。他们像柳上屯里老辈人那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大石山里没有电，两个人点亮煤油灯，做一两个时辰的晚工，便熄灯睡觉。大石山里路不通，两个人一前一后，身背青篾篓，踩着青石板上山，再踏着青草皮下山。不好走的陡坡，拉一拉手跨过去。山下没有水塘，吃不上水，两人结伴到大石山腰里去担。哪怕一天只能挑一担两担，他们也不心慌。大石山里有好听的虫鸣鸟叫，大石山里有数不尽的染子果、枇杷果、野桃果。他们生活的百色市田阳县，虽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比较偏远贫穷的山区，但这里瓦蓝瓦蓝的天空下有白云朵朵，朵朵白云下有层层叠叠的大石山，层叠山峦里有万紫千红的花草树木，树木相伴在一起，铺满了山岗，点缀了大地。巴别乡德爱村柳上屯是田阳县唯一没有地表水的地方，吃水用水都只能靠天上落下的雨水。因为没有水，柳上屯的人祖祖辈辈没人种稻谷，可以供人们耕种杂粮的地块也分布在几十座石山上。为了储存雨水，早些年有的人家就从老远的巴别街买来水泥沙石，在屋场边建起了大水柜。爸爸黄忠杰和爷爷也砌了水柜，可是旱情严重时，水柜里还是没有水。买不起金贵的大米，他们就在七亩地里种下好多玉米，等玉米棒子长成金黄金黄的了，一棒一棒地掰下，剥下玉米粒儿磨成粉，熬玉米糊做主粮。没有钱买家用，

他们就种八角、甘蔗、番薯卖钱。没有太多吃的，遇到粮荒时，一天只吃两顿充饥。为了多些收入，除了种田，他们还饲养了12头猪、8头牛和5匹矮马。家里力气活多，他们和邻里一样养了马匹当脚力。平时妈妈黄彩琴下死力做7亩地里的活儿，爸爸黄忠杰就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在这些能赚钱又能做脚力的牲畜身上。要使六畜兴，肚里必有精。黄忠杰念的经来自借来的书本和报纸。读过初中的他发现了书里报纸上有用得上的畜牧技术，晚上准会点着煤油灯，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下来，反复地看，恨不得把每个字都吞到肚里去。有了书上教的技术，在缺水少粮的柳上屯，他喂的牲口总是膘肥体壮，让人羡慕得不行。黄彩琴原本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后来得了脑膜炎，慢慢的他的后遗症越来越严重，有时候连气也喘不上。黄忠杰便包揽下田地里所有的活儿，一个心眼儿疼着老婆彩琴，只盼能顺顺利利的养大儿子茂义，女儿秀娟。同在一个屯子住的爷爷奶奶看儿媳身体下不了力做事，就帮衬着儿子儿媳带娃娃们。他们一大家子努力把日子过得像模像样。就在二叔公家的旁边，黄忠杰推倒旧木板楼，整好地基，搬来大石山脚的石头，使上一仓库的陈年旧木，盖了栋2层楼房。一楼让他的老伙计那些猪马牛羊住着，他和彩琴娃娃们住楼上。李子树叶开始泛黄的时候，天就凉了，山脊开始被寒霜染白的时候，大年来了。寒霜封住了层层山峦，这一天是1988年的除夕之夜。整整一个下午，奶奶将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连一片树叶都不放过。爸爸和爷爷爬上山腰去挑水，来来回回好几趟，将大水柜挑得满满的。哥哥小茂义蹲在灶前烧火，把捡来的枯枝利索地拢成把，一把把填进灶肚。小军儿依傍着哥哥坐在小板凳上，看灶里的火苗一朵一朵地往上跳，听锅里咕嘟嘟的汤水响，闻猪肉久煮在锅里的浓浓肉香。盼啊盼，盼了好久呢，终于盼来了这个可以吃猪蹄的大年夜。好的，这一段落呢，我就读到这里。孩子们，是不是感觉特别特别的遥远？它讲的是哪里、什么时候的故事？书中透露了呀，1988年，距离现在有30多年了。你是否觉得难以想象书中描绘的场景呢？但这就是生活真实的存在过的我们的历史。你还记得我在读序言的时候说到了脱贫攻坚这个词吗？是的，摆脱贫困特别特别的难，它是一项攻坚的任务。但是呢，我们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过上了幸福的好日子，就和这个词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这个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努力呢。这其中就有从大山里走出又回到了大山里的黄文秀。小时候吃过的许许多多的苦，让他心里的爱变成了一股力量，要去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要帮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也许你要问，怎么读了半天主角还没出场？我想呢，故事背景的交代也是非常重要的。好，现在我们就来讲讲文秀的故事。小鱼阿姨翻到了书的117页。
有趣的爸爸，也是好学的爸爸。家里有一个好学的爸爸，秀儿从一年级起就喜欢上了写字、画画、唱歌、跳舞。在这所从一年级就开设英语课的学校里，他很自然地爱上了英语，成了一名英语尖子生。有趣的爸爸还是一个富有的爸爸，爸爸有唱不完的山歌，爸爸的山歌一年一年陪伴着爸爸在贫瘠的荒坡地里耕耘播种。爸爸有一个接一个的矮马儿子，矮马一年一年从山地里拖回爸爸想要的收成，甘蔗、芒果，也拖回了爸爸的希望。爸爸的庄稼会在冷风里苏醒，在暴雨里发芽，在黑夜里苦苦等待，等待一个个大好晴天的到来。漫山遍野里，红橙黄绿青蓝紫的树儿花儿都陪伴着爸爸。爸爸是富有的，秀儿就是富有的。秀儿爱着属于爸爸的一切，爱着大自然母亲赐予爸爸的那一方五彩山坡。大自然的奇丽颜色，它并不单爱哪一种，哪怕是老树墩的黑色和赭色，它也喜欢。是爸爸的笑脸告诉他，缤纷的色彩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啊。秀儿喜欢交朋友，有个女孩叫丽群，好好的耳朵却听不到别人说话，好好的嘴巴却说不出一个字儿。丽群是个可怜的孩子，是鹿爸爸的孩子。鹿爸爸在砖瓦厂工作，早晨出去，晚上才回家。丽群是他的乖孩子，命根子。他不敢让丽群一个人出去，怕他走丢，又怕他被坏人欺负。爸爸不在家的时候，丽群就听爸爸的话，乖乖地待在家里。不过丽群眼睁睁地看着同龄人高高兴兴地上学去，心里还是好难过好难过。一次放学后，秀儿无意中看到了房间里的丽群，窗子里面的丽群孤零零的一个人，好可怜。秀儿找到了秦柳丹，一起去丽群家找她玩。每一个女孩的内心都有一座加了锁的城堡，面对说不出听不见的丽群，秀儿茫然了。他没有打开这座城堡的钥匙，不知怎么说怎么做才能把想说的话说给丽群听，而丽群也不懂得怎样把寂寞的心事告诉面前的两个小姐姐。一次次走进丽群的两个女孩开始猜测丽群的一个个奇怪的手势，猜不透，秀儿就自创一套手语和丽群交流。爱笑的柳丹去的次数多了，丽群的笑声也渐渐多了起来。丽群天天盼着秀儿和柳丹，秀儿和柳丹当然不会让她失望。后来鹿爸爸送丽群去特殊教育学校学习标准手语了，担心着丽群的秀儿有时放学后趁太阳还没有下山就赶到特教学校陪着丽群一起学。慢慢的，秀儿发现丽群眼里不仅仅有秀儿，也开始有她的同学们了。看到丽群脸上那从未有过的开心笑容，秀儿觉得她曾经的每一次陪伴都是值得的。听小鱼阿姨读到这里，你是不是也觉得内心暖暖的，特别的美好呢？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只能读到这里了。喜欢别忘了亲自找来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这本书《一个女孩朝前走》，读起来吧，祝你阅读快乐，有收获。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
1: 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合，血气万方同。
2: 自赛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翼，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演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书接上文，浪里金龙焦天义就把这微山岛的情况跟陈大人介绍了，说这微山岛设计这些西洋八法斗引埋伏的人，
1: 他的设计者是谁呢？是上官太锦呢，人送外号铁背苍龙。这焦天义啊介绍的很详细，说这上官太锦怎么事儿？年轻的时候他16岁就拜师学艺，拜谁呢？当时有位老剑客，此人叫金文成。这个金文成啊，这武功 不错，上中等，但金文成最大的长处是到过大西洋，到过外国，啊，看过外国那钟表啊，这个机械呀，哎呀，他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啊，回来这就研究，成天研究这个。那么，这上官太锦就跟他师傅学这个，后来呀，金文成 就把自己的女儿唯一这么一个女儿叫金艳妹就嫁给上官太锦了。18岁那年上官太锦娶的金艳妹，现在这上官太锦已经接近80岁了，耄耋之年呢，夫妻两个人风风雨雨走过了60年的岁月啊。 所以这个焦天一格外的介绍了一下，说上官太锦对待他这个老伴儿，也就是金艳妹，比他的生命还重要。他这个老伴儿有个头疼脑热，他这个老伴儿有个伤风感冒，他老伴儿咳嗽啊，哮喘。比方说这个上官太锦那都欲死欲活的，那就感觉到天要塌下来。 那么为什么上官太锦要修这个微山岛呢？因为微山岛当时被日月雄风占领之后，这个两位正副教主三次登门，况且这两位正副教主在没有成立日月雄风这个教的之前跟这个金文成老剑客有交情，所以啊上官太锦 就给这微山岛修的是啊，如铁桶相似，那是5步一坑10步一弩箭呢，你根本进不去。他用了5年时间呢，那多大工程啊，咱们修那三峡大坝才几年呢，好家伙啊，所以固若金汤。 那么能不能请来上官太锦呢？焦天一说很难，老头一年岁太大，二来他已不贪武林之事，你谁争啊杀呀斗啊抢啊砸呀夺呀他都不管，就在卧龙庄中。孔华阳点点头，好，这听话听音儿啊，明白了。 陈大人呐，这个你就放心吧，3日之内我准把

0: 上官太紧，给你请出来。
1: 哦，华阳啊，能行吗？
0: 能行，事关重大呀，要不本官亲自前往。
1: 别，
0: 这个请啊，不能那么请，咱们得夜里藏花的请，啊，暗中请。那么我问你，冷娇，你跟这个上官太紧有交情吗？
1: 我们呢没什么深交，只不过是有时候老头大寿啊，有喜事的时候，过生日，我们呢因为离得住的比较近，我们到那儿去探望他老人家，因为出于对一种武林前辈的尊敬
0: 啊。那就好办了。那么来人呢？这就过来人了，棋牌官孔将军，急速去把常无命给我请来。
1: 神医大侠呀，在德州呢，马上就把常无命请来。常无命现在跟孔华阳处的那还了得，两人关系非常好啊，
0: 要活死不了。神医大侠常无命这就把常无命给请来了。
1: 老常头还不知道怎么事呢，
2: 为啥？臭小子，你折腾我干啥呀？这么大岁数我都帮过你一次了，还让我帮，哎呀，没完没了啊。他就把常无命啊拽到后屋去了，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俩人也说不上嘀咕了些什么。后来老常头同意了，这事儿就告一段落。
0: 随后孔华阳呢就交给这焦天意一个小瓶小药瓶，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趴在焦天意的耳畔又嘀咕了半天。焦天意那脸呐，红一阵子，青一阵子，紫一阵子，绿一阵子，好几阵子。我说能行吗老孔啊？哎呀，这就是没办法的办法呀，现在大兵压境啊，赶紧伸手啊，不把微山岛拿下来，危险呐！万一吴三桂起兵造反，微山岛里应外合，国有旦夕之王危，百姓要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1: 行，你别给我上纲上线的。焦天一挥手，行了，我去就完了吧。带着三包果子两包糖，拿了好多礼物，焦天一骑着马，这就够奔卧龙庄。到了卧龙庄，他轻车熟路啊，就到了上官太紧的家。老头是个隐士啊，家里头那很富裕，大门楼有仆人往里头一禀报，说焦天意来了，太平镇的。
0: 哦，上官太紧呐，眨着眼睛，嘿，这小子有心呐啊！逢年过节，我过生日，哎，总来看望我来。来啊，赶紧请。
1: 铁背苍龙，怎么事儿呢？老头啊，有点驼背。这驼背他是天生的吗？不是。这儿上官太紧练的，
0: 没啥事儿是练，练铁背功。
1: 就成天用这个啊后脊梁骨吧撞那树。这个得随着年头练，得一点点练。他这十来岁就开练，一开始呢撞那树啊啪啪用这脊梁骨。为什么要练这个呢？铁背功嘛，要跟谁要一打架，啪手一搭一撞过来，那叫黄龙三转身。他这么一撞过来的时候，这脊梁骨就对着你了，啪这么往上这么一送，就这么一震一悠一撞，就把你崩出好远去。所以这个就得小时候练，一开始练的时候啊，那有茶碗口粗细那一棵树，啪啪往上撞啊，啪撞折了。又练了十年，这回啊就跟咱们家那小三盆那么粗的树开始撞，咔咔啊啪撞折了。又练了十年，就跟咱们家那个

号盆那么粗那树，啪啪啪撞折了。说现在铁被苍龙卢太锦练了60多年，这么说吧，直径8米那棵树，他那撞不折，那谁也撞不折，那咱就是胡说了。反正总而言之吧，武侠演义小说是吧，老头这个铁背功那不是一般，所以在江湖上人送外号叫铁背苍龙。嗯，面如三秋古月，薄发人言。老头啊，没啥事说，我最大的乐趣活着就是我老伴活着。嗯，我们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呀、啊。到现在啊，老头还管他媳妇儿，那老太太叫燕妹。哎，有时候让少侠们都受不了，过生日的时候，燕妹呀，哈哈哈，你是我的命根子啊、大家又感觉到肉麻，但是又一琢磨，人家60年了，是不是？还甭说60年呢，那夫妻在一起5、6年他就有感情。你看这人嘛，是不是？哎，年轻夫妻老实伴，越老越邪乎，越老越疼啊。这就让进来了，焦天意也不说来干啥来，反正就是路过看望老人家。这老头还有个毛病，这都孔华阳给琢磨出来了。因为焦天意在介绍上官太锦的时候介绍的很详细，老头不管谁来总是先把老伴儿请出来，说我老伴儿，看我老伴儿啊，燕妹这身体多好，长得多漂亮啊啊！哎呀，你看看我老伴儿，18岁的大姑娘啊，我都不动心呐、啊，知道吗？上回我上街，到那家酒店吃酒去，好几个18、19岁的那大姑娘跟我分眼儿，嘿，我连看都没看，我回来一看，我老伴儿比他们漂亮多了，嗯。比他们漂亮多了，我老伴脸上有褶子，他们的脸上有褶子吗？啊，我老伴头发白了，他们头发白了吗？他们头发还是黑的，我就喜欢白发老太太。你看，就这样，他把他老伴请出来了。焦天意啊，上前给老太太见礼，这老太太也会点功夫啊，你看他父亲就练武术的，啊，都倒上茶。焦天意亲自给老太太倒茶，老人家您喝茶，这里边可就做上小动作了，这都是我们孔导给倒的，你一定到那儿要给老太太倒茶、嗯、明白不？一定让老太太把茶喝喽啊，明白不？焦天意倒的时候这手指哆嗦，他没干过这事儿啊，啊，这鸡鸣狗盗之徒干的事儿，这事儿都见不得人的事儿，那就倒吧，倒啊！老人家，您喝喽。哎呀，天意啊，我不渴，老太太不渴，刚喝完。哎，不，您得喝，您得喝，无论如何您得喝啊！这碗茶您必须得喝喽、哎。您要不喝的话，我回去没法交差。不，差点说漏了。老太太一看，咋这么客气呢？喝吧，咚咚咚，哎，喝了。这赶紧，上官太锦招待焦天意，摆上点酒菜，拿出最好的酒。焦天意别看这个名不大，腕不响，武林当中也不是那么太大的腕，但是上官太锦琢磨人家有人情啊，知道人情啊，逢年过节来看我来，孩子有出息啊，每次喝酒老头都教焦天意两手，这西洋八法呀，我最近又研究出来一个连环弩，这个诸葛弩，就诸葛亮研究那个是12弩，能打12支，明白吗？我研究那个能打24支，而且那个弩呢，那个我不叫弩，我叫弹，啊，我叫弹，我还给前面加个字叫子弹，一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是弩吗？那不冲锋枪吗？是，反正老头就发明一种超级连环弩吧。可能咱这冲锋枪就根据他那超级连环弩研究的，所以我就准备把它拿出来。嗯，将来我研究成了啊，天意啊，我就交给你。这饭也吃完了，焦天意想，我赶紧走，福地不远离，祸地不久居啊。自己做了亏心事儿啊，我得走。哎，不，这离你家。

还八十多里地呢，这刚吃完饭，这太阳快落山了啊！你走什么呢？在这儿住一夜，明天早晨咱爷俩再喝点，完了你再上路。不不不，老人家，我完成任务了。啊，不是我呀，我明天还有任务，明天我还有事儿啊，还有事儿啊。哎，天一啊，临走前啊，大叔跟你说几句话，你往心里头记一记。这人活着他不容易，对吧？就暂断的这么几年，一转眼啊就老了。哎，咱们不要求大富大贵吧，不要求呼风唤雨吧，就要求一个，图个太平。最近我听说了有个陈廷敬，哎，领着什么孔华阳啊，哎，还有什么华志远、涂灿也跟着加入了，攻打什么这个微山岛。你可千万别加入啊，咱们既不像潘也不像杨，他们闹他们的，咱们作壁上观，不谈是非，都是武林中的人，各有所见，各有所思，各有理想，各有抱负，谁也没到谁心里去看去，是不是？是是是，所以呀，咱们呐就当好人，老好人啊。哎，是是是，那我就走了，老人家啊。好吧，那我就不送了，没别的，去年园子里头土特产呢也没什么，给你拿二斤啊，包了一包，也说不上什么。反乔天意呼啦吧嘟的迷糊的，赶紧走啊，你着急走。谢谢谢谢老人家，谢谢老人家。他从来没干过这事儿，拿着这东西打马如飞就走了。老头站在门口看他远去的背影，这马飞的一样。上官太监还捣鼓，这孩子最近呢、啊、怎么练毛楞了呢？啊，一点也不稳重。哎，你说风里来雨里去的，风风火火的，嘿嘿嘿，毛楞滚儿。他还不愿意了，转身进屋了。坏了，到晚上的时候，他老伴儿开始闹病。这病的也说不上什么病啊，就像要没气似的，也不肚疼，也不腿疼，也不腰疼，也不磕膝盖疼，也不打饱嗝，吐酸水，膨闷胀饱，消化不良，总言之就像没气儿死人一样。那脸呢，死灰色，微睁双目啊，脱了相一样啊，就像那个人呢、啊、在这个阳间和阴间那中间来回走动，一会儿活来一会儿死，这多吓人呢、啊、上官太紧都懵了。老头一屁股坐地上了。哎呀呀呀呀呀呀，我的眼泪呀，你要死我就自杀呀。哎呀呀呀，找来卧龙庄本庄的赤脚医生。赤脚医生那年没这词儿啊，就是本庄的土大夫吧。啊，就给看，谁都不知道什么病，气若游丝，这个脉搏有又没，似有似无。哎呀，这生命迹象即将要没呀。上官太紧一跺脚把管家叫来了，你赶紧骑快马，你就到德州给我传个口信，让常无命必须到。他跟常无命啊生死之交，嗯，就是想活死不了，神医大侠常无命生死之交。这个管家呀骑一匹马带两匹马，怎么的，换了马骑呀、啊、哇往前狂奔60里，这马累了换这匹马。赶到德州，一到德州常无命家，常无命刚在孔华阳那儿回来，老头正坐在厅里喘气儿。哎呦我的妈，还得坐这儿演戏，这孔导演真能折腾。哎呀，这孔导演排了这么多镜头，看看下一个镜头吧。不大会儿，上官太紧他们的管家进来了，进屋就给常无命跪下了，奉我家主人之命，我家老夫人

0: 奄奄一息，我家主人说务必得请你去。常无命一听嗷蹦起来了，蹦多了高，怎么打我老嫂子不行了？是，哎呀，那还了得，别人不行我都不管，要说我嫂子，我老嫂子啊，那就像老嫂子。来啊，赶紧把我的神医药箱拿来。拿过来一个箱子，是用纯金打造的，锁头都是纯金的。备马，这就外边备马。常无命打马如飞，比谁都快，各位，就到了卧龙庄。到了卧龙庄啊，哐当大门就撞开了。这上官太紧呢，在院里头站了呢，就等着常无命呢。见到常无命，老头眼泪下来了。兄弟呀，兄弟，你嫂子不行了。常无命道得切近，大哥，有我在，就有嫂子在。大哥，你要化悲痛为力量，胸怀锦绣前程，有我常，这什么乱七八糟，反正总而言之啊，他给他鼓劲儿，那意思我来了，老嫂就死不了。我告诉你呀，无命啊，常无命，你嫂子要是没了命，我立刻就撞死到这儿。听完这句话，常无命噔噔噔闯到屋中，不大一会儿噔噔噔噔又回来了。他拉住了上官太紧的手，大哥，嫂子真要没命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憋气1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

0: 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5: 真实记录福州华灯，
4: 经历福州。
6: 海内外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经历福州》。
7: 今年《经历福州》的左右两岸第十八届对我福州国际语言博览会在你要开幕。前面可以免疫一段生活乱打扰语言嘉年华。你看你后面几周多举澳之后之路北面出路，湖州跟小多庄旧的爱长圈端进林立东路，湖州才到底快点硬端午活动，接给你抢听顺沙内容。第十八届对我湖州国际语言博览会在你哦多湖州海黑国际会店对您天毛提需搞谁事啊？感恩我念送笔，今日晚预报会一年皆末跑记录，感秀才联动华为西洋联农产品票娃气乱打扰生活乱，中间末都跑四万平方米，为亲民感恩专业采购商，选送好安好烈好卡六的语言信仰。预报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日晚海黑国际会店对面店区面积增加到七点四万平方米，感恩所有改善比增多百分三厘。咱也希望将店户的流量变向上车的流量，最好变向贸易的增量。店户会在秋三厘节国家感恩地区秋五万阿又在前夜规划了国际店区、王院玉业宋天院产品店区、最难加工店区等第三店区。总分为电线运业产业华电新兴国。今日四号关国际话气势扑面而来，欧国多以俄罗斯、泰国、越南、印尼、土耳其等国家组团参展。其中土耳其首次参展，越南首次主力接近廉价企业组成独立电光。俄罗斯有最大的台湾车企业俄罗斯千业集团牵头，带领多家本土优质企业首次组团参展。马尾庄区团员协多四号关，海乌敏、马玉、八千等十八家优质企业集团乱爽。电线马尾作为对我最良品与接待之都，感恩对我王院玉业其红地都得优势。今日晚预报会首次启用于九号关内，专心设定了原始导一片感恩原始设备电区。AI 加语言现在正被电区湖州本语以及虚拟隐藏电区休闲语言文旅电区配套举办于水南原始高级龙华电大会，将进一步青蛙原始联动助力产业高级龙华电。今为多一号关世界语都海联盟关会在三内尼亚优秀企业渔网无边海带泡鱼等海联盟第三产品玲珑满目，前往海原始平台三草的台湾语也能应期待。二号关、三号关内，海南首次大规模组团，代理三语以下以内第三最难。浙江三门、泉州金安、宁南等地进入组团，集团乱说。

0: 多呼卷越南语业，做三叶莲听年区。所料据台要听，二硬好扩记，圣东天险呼卷越南语业，做年调新过。今日晚鱼博会莫需要莫妙。
1: 清明朋友通过米线、烧烧、胡椒、鱼包会、FIFE 作业，去电鱼磨苗，就可以免疫一段。华为三阳连农产品票价起乱，早为店内会乱，冬季会黄。新会乱联动，精彩不孕超过。鱼包会古创新休闲东京，休闲免选清明花黄，也在云乡虎女老高装修休闲广。清明通过红线好乱源，两区记号。
0: 可以多选段，选修更有便宜，购物体验。今日十二号，由福建省胡椒港澳华店对面了解到，世界银行将标破全球全力联合发布，你看你偶然全球集中的港澳之后之路白名 CPPI 胡椒港并做道窝记重要考虑，要全球四百几页参判港澳端团圆而草，消除订单榜销。
1: 你看呢十年，胡椒君已经多将嘢榜单端高居全球店内，搬出再正十步，全行装线了。港澳高之龙华店已全境协调。彭家数据显示，胡椒君多搬出潘宋端，电波时间利用率高达百分之几高，多全球范围内随越做大战略。最代表呢，宋波抵更好，既往可以实现地接挂靠，无需要电波。马骝总业间接机会过后。
0: UA 性质，对于港澳人员该暖心力，协同并进。胡椒港拥有福建省界末最大、单体连片经营集中的马骝区，具备接下列万道额，朝代兴送波建能力。港区主龙华总业最明，提出两线，叠加各校边界的银行、保管等口岸户口，广东高乡了送波就端效率的有力支撑。谢港运用要你看你看年期花博就业之路。
1: 记载兴乱，全球集中的港澳多送波就端时间豁免而综合之后。你见福建省主管厅发布关于清华以明代选卷现场为抓手，主力重点眷列高级龙华电影细些意见。意见将明代选卷现场项目分为自定、沧州天星、港偏区天星三类。自定、沧州天星项目。
0: 右送应口自在岛歌，转往滨河街自定区沧州，端点卷华台湾团队背后写全联调户口。谢谢南联眷联机，为了提升农本拒绝品质，完善县民公共空安，完善宣传景观设施，完善设施物管基建，完善宣传管控基建，探索明代云下措施等重点应用。眷联依据营业和密充等偏区提升项目。
1: 按照扩充联卷、县等眷卷、区密组团三运货内，同跳挖定片区，优先连送地理双领、文化双运、商业互补以商业以及一双冲中汉自定区、开店连片大道，实现南联眷联机。片区内冲中参照自定、冲中标准、波段并、提品质，同跳推动商业联动、设施互联、互贸协调、平北眷眷、购眷。
0: 电双体制，上双串联，面双信息，偏区化，花店给过。意见明确，搞你看你前年，清华明代选卷现场合作，新车改三A协同推动，先接制定，连接冲中，以及内接偏区提升项目。搞你看三块年，专升高级路岸卷向，首发也制定，五类接冲中，以及省物业偏区提升项目，实现定冲应区品质整体提升。
1: 片区商业自主信息，商圈右手商圈流动通通，影响可以多中国互界推广的明代选卷现场，助力宣传振兴互卷模式。今日十二号，由胡椒菜科技股了解到，你看你那年蕴藏嘉年华给第四届胡椒菜创新创业大会，今日启动，本会初创企业组跟新端企业组。
0: 写得多团转行，跟配套互替精彩，你应准备要在扩产企业自己参税。据了解，本次参税企业需要在胡椒菜作业，具备独立化验主家己去选择企业，而要制作地雷三观，并且冇三观纠纷，经营状况跟社会性而乱好。你看你五年营业收益冇超过两亿人民币，无一。

一天夜可以登录对我重新创业大水官网报名，截止时间是两月三日下。水里菜园户外攀松对外境外模式，水天安排金草有水，请我车装开去上山储水，一头年来庄啊要扩给重新城记录县政城七龙口县城商业化建金四段米道开店网络攀升，请我端送举案护水储水地红哪里红以及一双鱼又在前夜对幽静爱，请我阿送开店转车总决水水乱斜多虎椒海院经营扩散各地，正大国好新兴姑娘在老水老项目经区米虎女人推荐可以地通护水，在那波助力国好扩给新国落地东化，本改带水做拿混好新端租促厂租红别鞋一地暖二地暖三地暖转阴红别鞋四万一米米五万一米米三万一米米，单独写立云带云下扩给创新庄海院扩给新国创新庄新兴姑娘城在老新国东华庄三大总行庄以及右省庄单行庄阴最高两万一米米，第二庄改总行庄可以叠加两处。既然十一号要运向海湾了解到目前虎椒车军用欧十万零五啊 AEO 也就来经令证与经营者权益，其中国外令证权益成五啊令证权益哪里加今天晚上五万元里以前虎椒车进出口必然权益总量没够保额的数量，贡献了虎椒车接近三万之额的进出口总额，向为翁为贸易做力工。同日运向海湾多中国首家前一段 AEO 互化基地虎运新材料固网一万公里举办四金四红四剑广袤高额活动，聚焦新沃一号期实现的敦化移民共和国海湾作业登记跟必然前一新人管理变化以及配套介绍，又请海湾令政中啊经营机构代表等面对面为前一党意解释，运向海湾前一干官采取论短餐命表示台湾中一头 AEO 互化基地提出培育引导更多下级修成企业新的为 AEO 企业，特别是为短销外贸企业提供更具适配性的新人培育训练，为虎椒车外贸高技能发展做以更远新人动能。据了解 AEO 是台湾在新人综合论后消化听到高一企业进行认证的介绍， AEO 企业可以选修低障眼率优先通关等优先操作，并且可以跟对我实施 AEO 互联的三零三的经验体无来高野国家跟地区均衡通关便利，有效降低企业的贸易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端午春节虎椒车到底开店庆祝活动喜迎佳节，市民提升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内我是一号说闹龙王街宣南地五里社区内断筹十五十五座量，完成五名座量进京区六道对于办卡所将来多送烟教务区聚焦六道队伍进行消防通道等生活老师，而提供你送的缺境户外居民均权安装五名的居住环境引起观众居民，同日全县端午鸭王进行五名新风让爱在你端午来虎椒车作乱活动龙王街中断多五里社区新时代五名时间站举行五夜会员环节，罗敦清友四代队伍龙欢等待大力精彩节目，天段地协边命进往虎澳区提供夜澳在脑窝捐空夜景小家电密流等虎澳，并且东波开店夜空艺术五名创造垃圾红绿等送段，十一号多古老区轮转社区东园公园展圈端进玉女东楼爆展壁垒毁业送烟，对了爆展比拼天段古歇得了道院边命虎偶赶进财松段区今晚年为了垃圾红雷平安眷恋破华京都夜空艺术应在阴井地内运会电送工，古老冰冻下区举办展圈飘冰冻九令在东兴做了活动，因年物街队伍军用七零五名送秋参水九澳九广退役供应罗董旺云华英在东代竞技。今日十一号由民安公安管理队了解到，那啊可端权益地内多些标牌多化害公安导员，
红鳖波雷多做依靠古兰多月月啊。

0: 村在那波提醒多浪户口考虑。同时有本土地面秋回臭脑家叠起海打扰一尊心秋回多浪度也动波算想。谁好阿老既亚多化海公文古兰多月月阿看告新岛而已地内都谁标备已经温馨丢弃。设备配偶三年至四百清洗标准原上景点面清改变波很剧烈。游客对照秋回导览度送登景点并且划起导航记号标备就可以聚拢多选正宗指引行人方圆。民安公安管理队具有英文介绍最细呼叫公安消除印证交流地内多洗设备。标备搭载三万努力度双端机械别可以快速调动方圆。搭配 LED 屏同步显示目的地跟实时距离增加了地面影楼路量导航景点扩坡等导航功能。因为本次地面设备配套的导航地路是书本超回地路提下面对南岸协同于地形风貌整体色调清新雅地凸显化海公园世界繁华不断的地势。近日由福建省东岸馆跟福建松江文化管理委员会共同举办的远海杜鹃东兴文红福建松江跟台湾做了展览多三分之行历史文化街区两大休闲区店将持续到生活传送展览以福建松江跟台湾的历史连结为佐料本为松江雕兴松苑玉屋新城现代东兴地王事业篇中通过带轮定轨东岸书楼以及历史图片新东荒王新毛林定力村老民段等松江精英小土护捐现代杜鹃的证据再现松江龙松团队护卫大海开启台湾协同化海防跟近代化捐列的历史规则。海南为湖州县市一算就来济南的今日湖州感谢你们的收听福建省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宽五高 A 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原因纪律真天君
2: 请求用老婆婆
3: 做了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吗
4: 有美丽叫马乡你不要客气吗
5: 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乖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鸠。
2: 想采集的应酬虎鸠，两年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鸠，我是小丹。多虎鸠土爱后，选白麦黄一滴汪，有所了解，就找第二家。讲伊细家，其实伊那里所了听顶侪兴的小孩。期间不搬为第二滴家，改第二方家，等些就愿意细滴家，等去北大楼，西到我虎楼，南北就愿意细方家，北去虎人楼，南接第二滴家。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大家能这可了解了啊，第二家。哈喽，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多下到东哈顿，可能小小公气，一号再约。其实，第二这个也许多胡椒话带拢，叫做丹尼，是跳上运到今年的一类。据讲，青蛙真的丢了所以绿水不打的淤声，叫做顶顶呼。这个人类推了不久包括看面之类句，但当你知看红瑞双光的内容特别感兴趣。再加上口袋进货，最早是他亲爱朋友共用起当你知，不过也可以更多个并随送来去车坐在那停了间，就讲伊哩你知打的这个货。左边绚丽 QQ 松动面向就断开哦，慢慢就能说梦，像一几点秘境。

0: 顶顶呼莫努昂就出名，生意兴隆。亚兰人生者由高安各地莫名而来，修行之内亦是车醉马乱，闹热喜欢。只留为闻到今年能应而共聚好运，努昂就了修行，成为了东西，卡名而得位。第二个名字也有趣而来。
1: 古月米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心里我心里好，崔员工看明汤被牵散了，明日却保留了你。一穿过岁月，又闹一记看明一代位，变相了心里里半算修寒。多南澳位大明楼一带，天天草顺，冷清但是按一记意境。吉隆云水半公错节，一寸新段不由寸寸脱裂，预期已经熬八年。结婚古老以东家修寒，贪心地面不要以无话得用，一个人要高西光端照来，多光阴以更塔端见证了古老以历史风化。经过千年八年，也因为多岁我的东二端一一生辉。想采集的应从虎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男人啊，你给定我的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

0: 慢慢变少。唉，
1: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0: 你留心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2: 早海之乡提醒你，早海原因给你金太丁。
3: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4: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亲情炫景。
3: 福州电台早海之乡，
4: 请你收听早海乡音。
5: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园里本土艺术，感受美丽园里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熏香，闽南闽南切润西方音乐，音乐怎样？听众朋友，你讲得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了欣赏，并我海水当烟松对高坡，又动作五波功。
2: 你们看，来我们搞来个海水翻的轮，搞一下干么？啊，嗯，又来一下来，海水烂的干，还海干还海，走，搞翻的人呢那个，没毛呢，一夜走不来。可能讲你就老慢了，一坐坐吊坐痛的，心脏病又怎么样？你又没被救住，那又在那个哪来又哪样吗？嗯啊嗯，你那年是来一个搞了一个新年去，都没电话了现在，我也忙嘛，全忙嘛，姑娘家了往过，关干，路干的吧？哎，你烂痛了，我那个平安的，就在默默的，就要痛烂没的干吗？啊，痛烂没的干。比老爷困难嘛，路高头你过来，你那阿莫爹发现今年多，你个嘛，你个病了嘛，你那没地方啊，说看你无花园的出来，搞昏暗嘛，看昏暗来看，一包一天忙着，今天我家没人拍的，拍到中间被害个高头没见，高头，你就出来，看看，看见一包还是玩嘛，还是玩，一中间被害，不高头没见高头。你给人家画个像啊！你现在他走一步过来，你该裂就裂个了。啥用啊？你做谁？我讲，走路忙，不但没地方啊，出关就进来，平阳福建就裂开，高平阳就去我搞多钱银行，我讲，过来回来我靠你，我没讲，他没来讲，过来我血光哎，去我们国家玩，地方你看看阿弟。我已经跟你讲了，你还管我的不得那地方商业管了，他济南的地方，济南的地方，但你靠不能靠定，济南也从一代叫人人人听见我的，怪乎也起码分半年，现在真的不来，没来几个没来，来了还毛住你，怎么样？来，叫你毛衣户都贪污，不干了，担保要再打了，谁能没要下来？叫你地方没要来啊？我济南伢济南人家生意个门。肯定嘛！我今天中央给了他去，中央给了弄，中央我拿不给了他，中央我工程丢了，另外俺们做完了，什么？老爷，你要几万老大爷？快点拿吧！湖南工程给到他，如果我工程，嘛我们去搞弄。湖南工程给到他，就湖南做干啥？湖南尽量，拿来看一下，看一下，现在也都变，变正水，谁也不讲人工了，我叫哪个了我？妈的，我几万钱买来的我，鬼没眼的开呀！我讲我听我讲，我听我讲你，旁边啊，这地股发在一道雷声，谁谁不讲你？几万工人那地老，另外俺们做完了，我哪里也没来的了，我哪里做来的？这样给，这样过来好，我哪里做？俺们各种地方反正得便宜了我，最便宜的那我哪？一两万几毛来头干，你弄用的也没，我就我哪里做来的？另外呢，那古龙这边分的医院是在多那搞来的，搞一年没来多龙搞了，就是古龙这边了。我基本也来分的不一样，也没往改工干了。大爷，多我存个家，下我那地那湖南的做了呀，不能分歪哦。一百斤我走，给我拿一百个，找些关系进来呀。我今天可能共同的俺的广东没的呀，不能那地方呀，生意眼光啊。我地大工，我俺我就往那一百块，没得一个米了咯。哎，就我爷爷。一般我怎么地往那伯爷的往挨住的去了都，一般我胃口不也大，没几十万没光阴，起码分反正我估计也算你

安心。哎，前日咱那也没什么难听，见侬我一脸脸骂了几个累了外头女，好，你喏，虽然好的不一样，喏，我路上啊，那路电话的不让你看，他们来改不来改，路子找空也是这样的，怎么样？从哪能找到了？没来改，真来改。老爷，要是你话，我来改嘛，我来改路就你没有啊。没来改路就没用，没来改吧，看你嘛，你就你要这连来改的啊，没来改路就走。那爷，我要看么来，肯定爱平爱看呢。你连个样起来嘛哩，也忙也给你们连谁干着了嘛？谁干呀？不能来啊！谁干呀？看法没嘛？你老的搞你，俺俺兄弟们呢？你连出别个给那得好的呀？哼哼哼，安中啊！嘿你我安你我吹了不来病嘿嘿嘿你我安你我不好你吹了不来病没有没有你说说你管人啊你管人啊对好的中国啊你家多有应该呀怎么来给他给他给他考大体呢你要你们好中国呢啊你连做人家不会我反正你连这样本人啊搞念你呢人家搞念你我才能给你推干刚念你那就从外呀，那不会没那个，嗯，安老先生、新老先生，中国就二老大爷嘛，红家族念了他的几名，上三年多银票可以海老先生买酒店，没那个，奥利加曼尼，去门下店里去运大爷都没拿酒了，你运外派么？你运，哎，哎，本来没人你没位，哎，那他都八个人行，没毛儿吗？怎么毛了头穷啊？都没回来，轰门的王，哎，为什么轰门的王？你们跟我讲话，没话头的，没法能弄的。这不会法能弄，才让我去拿，买酒费。谁懂啊？啊，你帮我哩。你要你要多少的哈？嗯，中。本人请问去到你台里来，没毛翻毛弄啊？可我那日天他妈不该嘛来了？啊啊，他法能弄什么的？见识他可能陪我玩的那他啊可能喊不了后门的王对着他的三百轮就被来用哎所谓老啊你们没以为他用我了所谓老三百轮你想呢他问了后门的王对着他的所谓老三百轮你哪可以啊敢动我给他们不给他们来听所以能再不给其他话能给他考个台阶话就没了完到后家都是你没来相关没乱起来刚才就干娘去为妈读我到他妈的相关的所以又碰我叫我人家就他妈啊从我就说那爸爸弟弟来啊给我们不是的兄弟还是一个亏的比如说等他反正都没来爬到地位有巨修道你老太的水来银票接通人我们三千人去到你家家人念我的金秀英海公亨请你们来没搞啊关注我都要扣恩来了谁来的可以安安云谁来的要搞恩来你们谁来接近一个怎么样可贪污也怕死我了你居然就能喊得我们就怎么样我都不喊得我们贪污怕死你暴力啊从命个亲切的我讲了的还漏个八郎天过火龙玉刷那他啊过了十八龙啊虽然接了军事的我那个计划工他不得了军队啊就光给贪污佛钱论他啊会没应该会占领没应该会往国内往的贪污啊花路不就往天上了光用用啊贪污佛钱论他啊所以说钱论没老金没酒精啊过了巡华工的轻功几句希望你啊跟高文在说钱论啊就天灵我分离又带来了找一样啊提供了我一样我天天分离的来也嗯不能安能想阿姆有那国用代表修好王冠家具不来不吗说话那来也说话那发言也经历啊王冠家具那来也给我说那吗嗯一来你就要来没有那么你喜欢的代表变了吗幸好嘛你不要过来以后可能再摆到一把多摆到啊说到公安七年来建立在三年三啊后来干到了我的公建啊所以被把
被亲所出。

0: 当年就练了。天威老师呢，嗯，动手啊，可以啊，你都闹我咋能变门一下啊，比如你咬对我大门下你的大门梦变门关在中跟他弄哎老虎老虎拉倒老虎本港本港嗯好硬啊本港输输你输你输打去好干红烛节古龙脸压压赔给红烛节古龙对面来盖一下子笑盖一下子温到早风之开温来给你来啊就给你拉下他早安了早安古龙古龙脸啊早安八块古龙脸早安八块古龙脸爬过来晃啊就给你拉下他
1: 阿兰不老爷子那个东西我再看东西吧通常是没没个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算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乡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15秒，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 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也和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救命！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 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间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冗长的生命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仍未萌芽，

像一根一两句话，我们的爱。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朝西干净净，
1: 十本明确带去，再一点离婚风采。
0: 左海缺言，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言。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送的是明确国语单元，由陈乐新、陈延华、华俊、林冠生演唱。

罗林丢谁？痛苦不还早年去世，落下一身男女，难救老从女命女人。什么啊？你阿罗派哪里工？我家他女人为每个宋家公主共亲，用我的人啊，可抗清呢？家里宋家公主殷勤送东在茅山庄，这亲来呀，就落个爹啊那里。哎呦！你看时间没吃了，我不会叫你小妹拉你的草里。老聪，

0: 居又于登天了。
1: 我替母亲一心慌。
0: 哎，什么表都

0: 可都冲他一枚看呢。哎呀，伊呢，我莫能爱跟你坐哦。
1: 干咩哩？莫能爱跟我坐哦啊？
0: 你竟然是个一枚可看呢，不应该跟我脱老嘛？啊，我可好些老老塞呀？
1: 我个人啊，是靠谈女妹看亲，一来谈女妹定亲。哎，叫女妹坐了，最先好头痛啊！
0: 哎，宋元道，生意无望，啊，东对莫黑我，同样都一妹个一来坐，这谁呀？
1: 哥哥你，
0: 一妹，你哥哥莫来嘛？
1: 哥哥你，
0: 哎呀！我诶，一枚奶子啊，清新可看呢。那跑到宋家居来是平啊，王娘、王平、他皮、邋遢，会加不得了哦！
1: 哎呀，哥哥你！哎呀呀呀，女啊，这个也没出来一个用呢。你看嘛，时间没见了，那边看可谈亲。
0: 哈？
1: 女人惊，妈这开就惊啦！哎，女娃娃疯了吗？女一听比妈妈醉，哎，不过，
2: 不过，
1: 哎，不过中意呀。

我老口出了病，一个被他们脱水，不不不发不好让你都不爱催你呀、啊！

0: 就来乃必然之因，我大爷救我一命。
1: 我与你素不相识，怎样搭救于你？你快快交出去，欲要不要，我就喊你呐！
0: 不要不可，我救你救谁？
2: 对
0: 呀、啊！爱家断家，就来我乐。来世断乱之后，因被奸妻暗害，现在后面官兵对干事情，对人要保警，我只怕我性命难保啊！
1: 给有一次，你

0: 呀，兄弟，
1: 这里边没来过我喽啊！
0: 红艳艳做阿伯，我做阿伯么？哇，
1: 这几个哎呀！哎，撞了消防处，哎，阿妈没处嘞，
0: 过手了，
1: 嗯，啊哎，快跑！谁好道理？我得红了精神双子妹，前来取那大黄牛来。
2: 说我来是个女子，不朝见我一步，那东大仙啊，我来我遇啊。
0: 你可做啥呢？
1: 妈。
2: 哦。

0: 看见了呀、啊？
1: 你在家来装聋？
0: 我看到啊，阿妈有名人嘛、啊？哎，兄弟呀、
1: 啊！啊，
0: 我的名啊，边边个改住来我老，就你没来用。哎，你就那个么？
1: 我的名你没有阿都说我老也么？
0: 么？这个奇怪啊！哎呀，兄弟，穿了双一鬼，哎，阿妈名鬼嘞？
1: 过什么？过什么？
2: 咋些呢？
0: 咋些呢？哼！我带你后门车去，你我张庆华一切动作开边。
2: 走！你只何官兵？看我一个女子在家，和命谁？左手压线了花衣，你去后外，客户听多大爷？你个来哪一样哦？我就喊救啦！
0: 哼！你来就来给我叫。

0: 对呀，官兵苦战阵亡，
1: 已经阵亡。
0: 大门带夜大叫，干鸡不阵，受人过死了。
1: 公主不必打了，一路当心啊。
0: 谢大将。

0: 呦，哎呀，哎呀呀，不利呀！
1: 哎
0: 呀，
1: 我那不利哥哥，我不过那是电脑呢。
0: 姑娘是电脑，给你哥到机楼去爬。
1: 哥哥，你不能在妈妈和东厂吗？终于不躲你了。
0: 啊，我那个伊呢，惊啊，管我喽。还没说你送去，哎，你有所有老没纪念哦。
1: 是谁那拿？
0: 哎，就来你司令背债没纪念哦。
1: 另外司令背债早些老晒哟。
0: 哎，伊那不伊那靠东冲，哎，他女靠看你吗？哎，那么你司令背债大靠下昏了，最重要爱晒你呀。我就你家一年个多一定给个，贵少多都冇哩，还得剃头皮龙，但你来咔咔个多，咔咔个多。
1: 我咩来包个点呢母？
0: 哈？你也咩来个？一年要工哦，一工，你包到爹哩几米酸呢？啊？就你包到几米果？
1: 几米古的心，总话不能丧失干嘛？
0: 有道理，有道理。sorry， 我来没到啊。一梅啊！哎呀，一梅啊，爹爹都骂。我叫你讲骂就你骂，
1: 看你好笑好看，你再。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索道面缺烧掉，寸草歇间静静。
4: 索伴面缺带血，整点。

0: 演李凤凤彩，
1: 左海曲演闽曲云索。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给你收听左海曲演，是要向给你云索闽曲国语音乐，由达内心、达言话、花卷、林冠生演出。
3: 快跑！快跑！

0: 呀咕哩呀！
1: 哎
0: 呀，
1: 我那咕哩哥哥，我不过那是电缆呢。
0: 古那是电缆，给你哥到基隆去爬。
1: 哥哥，你不应该在妈妈靠东窗吗？终于不躲你喽。
0: 啊，我那个应该干啊管喽喽，还没说你送去，哎，你有所有老没纪念哦。就来女司令被贼没纪念哦，
1: 另外司令被贼早先老塞哟。
0: 哎，伊那不应该靠东窗啊，他女靠看你吗？哎，那么女司令被贼都靠下昏了，最重要爱塞你呀。
1: 哥哥啊，我看奶奶上哦，不用妈妈的保罗龙一定给个。
0: 哎呀。我就你家一年个多一点几个，贵手多都冇哩，还得剃掉眉咯。但你来咔咔个多，咔咔个多。
1: 我咩来包个点呢么？
0: 哈？你也咩来的？一年要工哦，一工，你包到爹爹几米酸呢？啊？就你包到几米果？
1: 哥哥啊，我你靠爹爹酸呢头。我靠几米古一点声，哎，总话不能上西干嘛？
0: 有道理，有道理。哎，少你过来没到啊？一模呀！哎呀，一模呀！爹爹都冒，
1: 啊哈！那终于也冒了。
0: 哎呀，我叫你讲冒就你冒，
1: 看你好笑好看，你再要偷啊你嘛！
0: 哎呀，再要偷也你莫落来，我叫你讲冒啊就你冒，你几米贵嘞阿妈？
1: 啊，几米贵嘞？啊，哎，冒木？
0: 哎，你偷木呀？
1: 我没有。
0: 你过来没偷，准我修你毛啊！你哪一弄？我只啊卡卡里偷。
1: 哥哥啊，我看你肩膀里多，不老也看我了，都你的恶婆，你可一一打死，大妹妹卖卖偷你。
0: 啊？你讲啥了？我是你哥。你都可也不用啃我一些吃食呀！你哪一弄？我只啊卡卡里头。
1: 哥哥啊，你那些也不用些的麻花，哼，就靠端来端来呐，靠家人随便买些那些，妹妹就装司令杯子，他要你啃你。
0: 哎呀，我靠端来端来，最熬些了一水呀、啊！会煮碗吧，一哥就靠咱那定你，你只啊卡卡拖哩啊，卡卡拖哩。
1: 哎呀，哥哥啊，哎呀，我的好哥哥啊，你过来见出口，妹妹就装司令杯子，他要你啃你。
0: 哎呀！一来啰嗦，一来啰嗦了，嘎嘎磕头。
1: 你来念了，喂，这里硬了。
0: 哎呀，我没听那欧里间狗油啊哈！以三番乱锤不对外出口，而一家亏骨。

0: 我爱摆到我，伊肯定替我过一年无落错嘞，全线老好哩老，还得扛到几米贵嘞。哎呀，我见那个黑牛吹牛，但怕人看到看贵的多嘞，扛伊死死老啊！嗯，懂啊，一毛，你当多嘞困鬼？
1: 因为，
0: 你因为我爱叫你搬。

0: 哎呀，一母，你偷了说老谢老个哈？
1: 是谢老？
0: 我一看到看，我一看到看。哎呀，一母，你偷了说老爷我爷我偷。
2: 哎呀，对个，小奶奶别难记应啊！
0: 我没呢，我没耍赖多错嘞，你别歪错嘞，你早谢了。
2: 对个，小奶奶人来时端庄之后，因被奸妻暗害，后面官兵对干事件，王邦无赖才多多护送夺走。现在官兵已经接我，我只开边走，
0: 来。你没得看了，给你借官屋来看你老。
1: 哎，哥哥，你今天也好赌。
0: 是喏，果然我也好赌了。
1: 嗯，
0: 因那都你那被端吃了耶，你那没怕死哟，我叫你没损失。
1: 哪里怕你？
0: 怕我呢？哪里怕你哟？
1: 怕你？
0: 怕你？
3: 怕你？怕你？怕你？怕你？怕你？怕你？怕你？
0: 怕你？
3: 哎呀呀呀呀！哦，我叫你当你当你没事的，你别这样，你我来都出来去养你妹呀，你。
0: 一来呀，我过来没狗肉，我拉狗肉的，你过来开心哟。
3: 啊，是哪来的？你讲吗？
0: 你呢？你看下，你跟我去了你，你看，你看，这样，这样，你看。
3: 啊？你？
0: 最就你一枚在好啦，皮囊啊，老雷啊，没落错嘞，终于得扛到几米滚了。

呀，哎呀，哎呀，我开心，我开心呀！

0: 下诉说都谁事情，我妈妈不有诚意，和我回去。
1: 买呢？我问你看，你究竟谁先了来？到底是哪来？别哪搞坏错了你呀！
0: 哎，一牛难争，妈妈呀！

0: 要成欧元才知住欧来呀。
1: 哎呀呀，公啊，欧公主，谁落你不地都有地在公主，你能见怪，你能见怪呀。哎，公啊，老聪，看你家大爷抢公主在，哎呀，公啊，你来呐，开哦不打，开哦不打。欧公主，欧元帅征兵报国，下水温胜抵抗魏青包侯来命，我跟你老爸人啊，都马没给伊用伊。哎呀嗨，只是给你趁早干吹肚球，输得一手可怜。哎呦，可怜！哎呦，公阿女冷惊啊，妈错怪你了，惊。

0: 啊，老聪啊，
1: 啊，
0: 那要卡惊哦，给你妹背不死呢？
1: 啊，哎呀，中山外大妹呀、啊！妹啊，你答应来替啦，一个给你背不死啦！哎，妹，你答应来娶我嘛，一个给你很累咯。哎妹呀、啊，他拢都怪一个不死，打一个鸡啊爬鸡啊爬过呀哈！你那毛铁卡，一个断断落爬，这样。哎呀，哎呀，哎呀，哎去了一妹，哎去了一妹。公啊，我姑娘，你可知该看老爷的哈？但去老女早上大爷，这样，你你你。佮碰你咯，莫怪我只碰咯啊！可吧可吧，对呀、啊，你一家争吵，都因我一言所起，我对呀狂语怒恨，受人皆说有泪。
0: 不敢还你！
1: 哎呀，不要喂！
0: 我公子，你现在爱与何用？
1: 小人这准备去托穆大地下路。
0: 好好，公啊老聪啊，那要卡地啊比别人之间我算公子同心。
1: 哈？
0: 妈，这可是不大个。
2: 肯定是不大个。
0: 未免请那公子神经，公子头的么，岂不是要喊伊官兵之仇吗？这可以好是好哟、
2: 哦！哎呀，
0: 哎呀，叫来叫来叫你阿妹呀！大主论走。
1: 妈妈，话虽如我就，免带雷惊女一家。
0: 哎！
2: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
0: 你看嘛，我公子英品端正，人家俊人样。竟存个一股一类呀！哎，我不要准这两样许配佢，侬一年后也有谁安心之处？也可心计他他父亲报效所好。嗯，对了对了，哎，公啊，你来面
3: 妈，
0: 见过哩见过哩，妈莫你看俺哩，哎，公啊，你来见。我公主应聘端中啊，妈又爱准你许配可以。哎，你看准你呀，惊
3: 这
0: 啊，这些哪都惊。
1: 哎呀，哎呀，
0: 哎呀，
1: 哎呀，
0: 昨天老总啊，太阳，
1: 你也糊涂啊，
0: 我糊涂啦。
1: 啊，一妹子嘛来了，你该做好一类工厂吧？
0: 哦。回来做么来忙啊？
1: 都忙，都忙哦。
0: 都忙，回来就做那么咯。
1: 哎呀，一来做那么。
0: 哦，一来做那么做那么啊。
1: 都哄我，都哄我，哄我么闹啊？
0: 哦，公啊，你也被么呐？
1: 啊，我也被么。
0: 哦，好吧，回就挪女间哦，扯就扯他。
1: 我也扯了扯。一妹呀、啊，一妹呀、
3: 啊，哥哥，
1: 一呢他拢讲话，你独恋你个妹呀、啊，
3: 这，
1: 哎呀，先老不这不那了，你那么好一类工厂话会做啊嘛？就当作一个名，你属于街道面，而且你属于阿石土。
0: 公啊，老聪啊，见我哩，见我哩，我问你看，谁老叫街道面咯？谁老不阿石土噶？
1: 哎呀，伊呢

0: 什么女呀？咩来噶？
1: 咩来噶？
0: 啊，咩来噶？我讲你听。
1: 嗯。
0: 人家一问，佮伊那年咱同个哟，头早倒的，倒的，
1: 倒的，倒的。
0: 哎，最叫做鸡倒米。
1: 哦，会阿些错的。
0: 阿些错就你讲，人家一问佮伊那年那同个我个哟，头早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1: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中意啊！
0: 最不呢就你阿些错吗？
1: 哦，这爱呀！
0: 一妹啊，你看中意？
1: 嗯。
0: 哎呀，一妹，阿些错，阿些错。
1: 中意咩咩
0: 咩啦？咩咩哟？
1: 哥哥。
0: 哦，接到咪，接到咪。
1: 啊，个男的靓嘅，女中意。哎，老了妈，哦，哎呀哎呀，人啊，家少错内换一半了呢，姑娘未满意呢啊，哎，东啊，我公主，老林有一水顺翁，不对公主你爱下雨哈。
2: 哦，妈妈，天说无祸。
1: 公主今年几斤几号？
2: 小人今年来西冲。
1: 来西冲？谁陪红配呀？
2: 送爱红配。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这样哦，也这样哦。公啊，公主啊，老林小女今年李白呀，老林因为中意许配佢女，哎呀，咩话呢，公子？哎呀，雨后，
2: 雨前我牡丹靓仔，双手潇洒一般。
1: 哎呀，哎呀，哎呀，潇洒了，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哎呀，哎呀，
0: 咋咩鬼？咋咩鬼？
2: 哦，望君在床，心到意内。
0: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1: 都来潇洒呀！第一回红的好，就给那我红，你好啊，你可以死卖命。他的父亲不休说好，
2: 黑的我无罪。
1: 哎呦，先生，他的眼底要给你，他的眼底要给你。哎呀，
0: 哎呀，你来，这里，这里，这里，
1: 这里哟。
0: 哎呀，大夫一急没请来当尊哦。
1: 啊？公公，你急有没呢？
0: 啊。
1: 哎呀，你急有没呢？那光鞋喽，你妈的人是靠看清，一眉靠盯清。你人啊，你那来拍嫩姜哦？都死啦，死啦，死呀死呀死呀死呀死呀！
0: 哎，莫打，得死呀，得死呀！
2: 呀，呀呀呀呀呀！两万吗？够啊！谁呀？谁偷呀？你？
0: 啊！哎呀！
3: 啊！
0: 我睇你皮跑转个
3: 啊！我讲啊，这样这样养出来是不是？就用那贵的，就用掉了。
0: 等你呢？
3: 啊！
0: 会过车啊你？
3: 叫声！
0: 快走！
3: 哎呀！
0: 哎！过一阵呢？哎，过。
3: 叫声，
0: 嗨，
3: 练多了，叫老魏，
0: 哎，
3: 嘿，
0: 你们你同情我噶，何干？
3: 何干？
0: 各位听，
3: 我爱你念来，
0: 你念了写了来啊哈？
3: 啊，你念牛来呀？
0: 写那牛来牛语，你搞得通通都歪歪，滚了！
3: 啊，
0: 哎，我打你，
3: 我打你，
0: 我打你。
3: 买了买了买了，第三年是你写哪样啊？
0: 你没来的，
3: 没来。
0: 我告你听，
3: 啊啊，
0: 这是外人，这是外母，这是外妹坨。
3: 哎，哎呀，这妹坨没呀谁个？
0: 啊，这俩伢子是老妹坨呢。
3: 几百年了，中午。
0: 你过来听嘞。
3: 啊。
0: 最叫做闲夜抚我多米大，鬼端坐下听音乐。
3: 哎呀，将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

0: 出欢心，我爱共爱。
1: 一来花容，一来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0: 精彩评话，就多左海居落。
2: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左海居落。今日为大家播送的是评话喜剧团第二部，由闹义威播讲。
3: 温油家在油主，与血大人也半点无干。本朝就来西贡太保丢命，皇我哪有列明虎前明凤天牛郎万民同行，那时明我百姓切齿，天命就来杀金银修旧郎为民对海阴心大快，皇宫的公子列本朝就主人。叫光卡达马来加官是爱日本是进驻加官，我来。
0: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我爱共爱。
1: 一来花龙，一来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0: 精彩评话，就多左海居落。
2: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左海居落。今天为大人播送的是平话喜剧团第二部，由闹义威播讲。
3: 今日富贵爱选的新上新啊，用上干天板，喂呀呀呀呀呀呀呀，卷到巨波荒唐古干，再计万事，在本帅面前浑水砍刀，麦刀说枪，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高空面前站住到喷刀啊！昆仑家里阿公的岳母瓦屯公翁金十三公突然跳出天瓦端回瓦江，单对孙秀怕谁马林谁马边亏不到那天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都没看懂训我呢，不能出声，白姐的恩人丢我里啊，家玻璃心钱马都说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搞得我们人身多病呢，但瞬间丢我里。官兵团团抱住呐喊声音惊天动地，杀噶！不难的血大人啊，奥利瑞黑里奥利班，好有安稳走。当我们太爷三爷啊，空的送了一位哈弗的罗啊，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那去当过新窝都当他的官兵作业，列天王，列都无双，国家加名啊，没人说那一声啊。就问三爷爷我也没事了来再问哦，几百块人一后面问怕个一后面留爱书婚看不难书证拜托我三爷安坐裂开心中慌的精神今后百东心杀公进入论公主官兵老爷论刀不带哪家来进入啊，一论在女的过啊，一样啊没做人说裂个就裂三十六计，赵魏孙才一个点哈夫良，比我这身都这是展开口吧！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官兵老爷轮刀不带劲啊，枪挨的嗯了挨的挨的劈的碰的给的点了，他旁的列卡过去是，都没敢列亏说的，我卡过烂粗狂的，就说丢爹水灵东兄，看你早点去挖过门，火箭！今年有七斤弯七八，叽哩叽哩叽哩叽哩叽哩叽哩叽哩个雨落边哩。冷说开都很看不拢真，吹嘛跌树林，怕死可往好好。总在叫，连毛路。几个时来都来有小兵，官兵是小兵个双太也恐怖。叫都明在大人循环下路，本少做到连起为他的胳膊哩，搞来军装勾锤大人。几名军当红太的三爷空的送了有高差，烈木林官军问三爷心有进化，送了有军军看难眼的夹带军官高罗用帮三爷面罗，难免有打我了半个太军罗用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一路罗眼听不有，阿老差看都看到的，三爷定啊，干死呀那一种啊！当我们定了半多年才来工作要老大一样一个人太像你看有个面了卡的钱刚靠的哎呀哎呀开很不良当我们不也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哎呀上帝中华还别动哎呀只问你我熬你学个钱别的花干就用红绣的天

血的本来当时嘛熬口口一直够丢了哟，且因吹家骂莫哩的，到了公心公堂了也，他我们按卡松球我们搬到，搞得你这啊，当时家里看起一股没来，对不呢？老大啊，怎么办啊？这里管搞的，那啊做了年龄就起话嘛，看那啊，我听说过一万就做个，这里搞的。

哎呀，两下两座图啊，路过就上欧美去，先啊先啊上欧美去咯，天干么就爱睡到吧。两下要做完哦，习惯来没？但是在没人做呢，什么的他女啊，是在没来，是在没来，分为头脑定律一块嘛。哎呀，两下要做完哦，分门口去啊，平日啊点了，平日啊是我呀，两下分日啊多多第二，半顶半道顾面太乱，做完顾哎。但当然我好考，搞得你家谢家的昨天你不落半个了，佮乌鸦一路，别不连老台 ，OK 啊嘛，哎，真好哩哦，算嘞，别人有嘛么，是我们的那个，搞妹的，搞妹古灵外二把人都玩慢些了我，哎呀 ，OK 的。南宫天牛红红不长，但是火候点了眼冒，不是山川红手雨露，红眼干毛板道，桃花梅暗卡松秋龙，暗雨水少愁不要冷寒啊。江江外名人啊，应该只有外班啊，不见你从前家居傲，多大蓬头谁都没啊。天哪，爱错美女啊，我的不与别人呢。贪杯喝饮了啊，一些口没把道理个眼睛，专家与人些立博，别人我妈也臭哦，莫乱抢一门外棒啊，我的比偷人古来不遇了。本来乌龟心还留罪，龙头轻空扮成点咩？一面生疏太阳未低，只望画面莫可来了。希望眷恋我男孩，古灵台夜哪里听？不该邂逅高奔急游。我路我个女被白给啦，从前就见清秀气，心外多痛好知道啊。一两寒山外外石台，飘飘荡荡莫做孤鸿，今生今世劝女孩，路开春干。马女傲娘啊，我马给你没在地了，没啥人马了啊！你太会讲我这样的了，我也是我没样啊，我就要跟老来跟你好在跟你做表演啊！你没啥我没有跟你解释，没用啊，替叫人帮忙的。我如何就要跟你做够？我这里没钱，我老来不么做个也嫌我对你不欧弟了，不欧娘了，不偷懒了，可他你呢被偷懒了，老来可到老来，我你也跟俺晚辈喊问题了，给丢掉了，所以可能没眼望了。单轮车有时也并不高高那里贴，不能我看着原来贴的，按我老娘那贴来咋的呢？你家出门来没进没出的，哎，刚家就能咋样的？看不完吹不来，不摸那边不抢查，吹没那讲啊？去下到连单都敢跑，医学路带那海路国民带鬼波了啊！说吹没那就不能，一多不念路硬硬的，但考了也好。你出门那个贴来找来了，偶然插头断断，还能做来人呢？人工血蛋卡等下再努力咯，不如梦，一去多谢老板。但不能我到了人家人靠高度就用旧帮，出门那个带着手的呀，东进偷袭虎皮吧，省得崩一件，绿件就一件啥就好了，旧帮。当前的新郎去看，有些谁把来手有牵牵，看的莫那个对团的人，
tu de kia. Pone nyu khan ja nei lou na. Au dai dan tu tu an to. Ta ya nai pou nu no wai sai no wai su ye tu ro chua. Ya ai nai ti ni to jin dai nei. Bu guo. A wu yi pei nau na ki bou kia nu ya ro yi xin pou nu. Tu chou yue chan xin na bu nai bu nan bu nu chu gu ron la nu. Lu la zhong bai gan ji ling ge zuo bang ye. La mu yan yi nong ha lu zuo lai nei nei.准备去啊！哎，不喊干我死了人多咯，蛮荒地哦，写几万做不在路一个灯卡，老百姓情况上千干灯卡喊那些啊，你也不能说多龙文山的先究竟化，南路龙空心的没来来，哎那说让阿弟给，多龙不落空，就用对那给我冷冷面的啊，就。不问他玩嘛事，就用昏冲去的，经过看有昏冲去去，第二菜单肯定讲不问他玩嘛冲去，一路叫他半死半活，弯嘴青山去勒搞仙酒，第二样错了，哎呀，我骂你了，我骂你了，看你，一记了有时间是战斗舞台。兵连火急的天啊对了啊，在家的安在最在混沌中啊，我没有吃啊见面做偏也爱护我票在到七斤小豆各种火劲都真爱生命都他来水多些就来咱的先有金子哟七斤花应恰马不断九六三高来三群五万松红旗金说卖马黑你乱多就来别总比黄岸丘陵和爱可亲毛一公兵动手武器刀不细密也不必好仅仅太平心事做从有天上的你做就可以来我难了我难新的荒野看你们谁老能讲的前荒野都团都的最高个很上的老爸去玩我一度我啊你做先有种我经济哦老能烫的跟去吹的白味的去吃吃吃的朋友你主爱就可以爱呀，先有人几个线路，看你我那是咋爱呀？连病又花，高命又昏，病了又中小过来，莫早朝被神一错一误，家人和孤命一丢心，喝水一家人，被神笑我那高级好多白，看待模样爱好。但呢，孝敬父母，和和笑笑，冷静女仔，莫早派位讲一下咯。今夕有天阁楼下降，红云车雨定的借错星月啊！哦，一把会难带难带，一把去怒之眼望眼，一把先要我来身边面水，哎呀呀嘛的！感谢那老李王被白子搞精通超有冷静不见早先王大黑王公男受死开国有功大利后先王之名只有两兵力王出定先有同水无误节节别名故为我来哦一把去路再莫安一把我来回三年郎呀个点啊啊朋友你找点蓝墨子清楚一把牙一边带着去路工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把看你脸很轻很勒马把跟你工回你家来一片昏昏高美你啊天公家啊我一冲你黄啊用家人家一天的欢天喜地做到外姑娘美丽哎呀夏天啊夏天见不你一百万都有个点吗到弟弟这样说东王圣道这样强弱对量搞到他娃有睡眠为错我那个几百个东西都上了系列之类前几万年现在说我懒得我脑就换你改了那个喊的时候百多年对团都得累莫路王看我那有个人行为见得规律问靠北界家用挂了一路贼的丁兵为嘛要来前干高个对团都得很酸呢高位门关那女进来兵包

啊，赶来去喊苍州车胤救救！只个人猛管去找来看，依然那老板好处穿安安水纱，对土人到了十一批人，期待得起不？阿杰老啊，早去些也到山南美酒啊！一路朝着电脑桌三零挂的莫米爱嘟嘞，早起来第二趟的讲，工人我老有趟我呢，阿舅一平带领个女接了阿舅妹妹，老妈个你不按我那喊我应我的样，可别打扰老的。下一个单呢，去喊跟我呢，亲内姑不忙我，姑白是内姑的呀，那里对面对南大毛关心勿躁哈。人工黑门情绪还有爱给我闹烂说了谈不良客户了呢是咋一点的中晚同事我姐姐比明我闹本身有几图呢第我胡干就讲我讲我不给我闹都没一面的再有我兄弟起码手机有手呢就给人都干了不然跟人来的我见到他我老师来跟人没了两下一次呢说但呢谁拿有盖文看心看阿拉有拍了看看啊谁摸摸的靠准备的阿摩勒搞阿摩感到尊心是一般在好心态了哟这种经验摸的妹妹暗头翁将一把国偏在和我们对团队的幸运点啊哎呦莫信那人说开喊起请你来来烂铁老兄烂铁红门东西一块一滴窄红门来爱怕的马上来拨你来来摔草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拨大呀拨大天无论还不能该是一排呀滚天还你有感动我那有安稳做车你一年没安吗钱套也给你抽了所以婢女没有阿土呢对来不得练很轻哎呀对呀铁龙啊铁龙啊列车兵中滚天花的路套的线了不大呀莫过的好啊故宫路坐车莫过莫过无论味道你莫论是另一轻轻的所大也没做起口大的对呀太阳混女一来就车就混女坐的面哎呀对呀努力背对人多处心情意外端都地病安静搬穿病病高价流落为他做他写过的光明正大人对了我太阳昏了点了呢对啊那我的二娃从你还要用钱用三千万用这功夫也好比你一个人一个太阳你能不能出谁个大马关起你心里也跟他喊呢对呀、啊，看的看的，路里火影不能来比你面的气运，我火影呀，个二娃从有黄阿勇起啊，用亚历山切啊，申请招商告诉王国弟弟青盾了，用亚龙亚历面的起啊，用当年龙龙七上生死不敌，火影真个多金，我那初登先有富贵几点，顺年亚青，每个人个人上朝尊天敬文起啊，用大人起啊，个好人类。各家用工车用三车主要装修业务出口避谈车家对他诸多预保重视现在车的谬误重在将你九死无生可能我会你也要说你国民在买胡连国债损失流落在阿拉的高军安慰都一边胡应动静旅游的二百从有黄用车用现在大马关心一年名啊哎呀对呀路正在家人救你立头姑妈好了好了好了还让你杀了开第六位宝地胡影北都是我读了几辆宝哪里进你家人的损天到哪里家人你就做给有落对呀、啊、家人摔出来的地莫乱去为活动了吹家人当中啊路那搞的巧女不讲你就用家里靠了一靠那搞你培养不给你经历买来的但是我要么给你要么给啊搞你三千的军旅为你靠近呼应烂太多呀有老太多前对土人到了军区也跌了我的看见民国的作力再有些烂的病例七月高你拿心我呼应宣建给了

0: 窗旁旁边仔高个轻松呢，小女车因拜见夫人，免呢车因啊，家在哪里身边的水，孙儿早好生意，今年多久了呢？家中孙有好因，一切大半夫人，我命双杀。车因丢了今年。喂啊小男生哥爱戴从有黄啊用钱来干嘛托给当街白毛行啊迷在小男当在命硬生在公公来来背后被我塞塞举里塞新年强年东关为着为国捐躯见习杀龙啊家有恩官断里故里七彩恶魔不照山林一马又来干老彩恩说连路好办到又有好让你脱胎连梅花难扣命孤用啊双眼一恩深情沦落树林红木同端多孤苦白林丁我端少爷少蓝木一口少蓝不离呀、家中回绿小端半地龙头天空重重居屋了对了坐来打得毛偶但林连从你走出来出后必谈寻亲事女宝中是落于我眼之里啊恰恰民族理财不带新郎带女搞到人流烈习俗抛寻烈尽对天色高哟干可能你我年家乡好登街道再令你强劲浪心女皮皮缠缠小嫩水多半浪乡讲道理事为求心中花马鱼浪也不能令我感谢我只要换上心有变马说不完是孙心头情人是怪红军居居家店不是山村半道一面生疏他用为地本来无贵恩情观念平安无情高家平白强力间强力还顿度啊等下东京旧崩一地完全之寒半真红哦一路旧还半些半哦千里奔波高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0: 只要换上心有变嘛说不完是孙心头情人是怪红军居居家店不是山村半道一面生疏他乡为地本来无贵恩情观念平安无情高家平白强力间强力还

东京九邦一带，完全是海半在红河，一路九环半些半后，千里奔波高新牛人啊！创业用心而落地啊，先人民之心应景会，孟哥们孙东啊，受苦的人民呢，千孟哥莫流露呀！哎呀，难免疲累，也得没有啊。年老巧运来讲，可怜啊可怜，巧运。各位讲说不完的心有心情，你故傲先了情了。哎呀，呼嘿啊！

家里面亲陪各位路过了，双眼与冰花感激，今生大。

该有几啊句骂孙爱来金山金色应不恶不含兵荒盖马乱乱鼓送烟切散道理

是开孙嘞，林俊国给家古龙啊，今儿打了大秀嘞，先有古为老王女，不知是哪外古龙，不敢等难给对面。孙林姑妈不许劳苦，归家高呀先有人意。两个好满清树海，爱见我来烂孙呐，大马关前不见乌在，写信给我进台啦。对党人民回我喽啊！乔英你没在便到了里呀，门前的竹林滚起乔英家，今那龙骨手娘回龙屋最在恰慕王国宗主有令有爱，必有外将万名高先有改姑妈姐妹，不在在恰慕无好宗旨有断，下定下定女多练苏联外姑妈姑伦进来多进动也千里奔波多去好心难待，今南姑妈跟女姐妹受不安欢迎受不安愁，欢迎女小千莫被拦住，爱不能搞心硬，偶中王几落之心拼在难待，愁里面毛跟女爹顺手紧紧顺心，在外姑妈送去王国的歌手中欧媒体蒙够蒙孙心蒙够不留落，不免婢女七月高回应啊红桃切不可过红孙心，女婢女孙年巧女竟然已经够女孙红住的好来，其能孙在住的可惜古天线拿住定女儿把定我来被多，巧音没在齐七月千万把我来抵达婚开的女恋情无敌魔女有道啊，女看巧女一路就还多去，一旦拉楼办好出窗安恩睡少，假如来北上去玩就用玩靠近我来姑娘喊我娘亲人独立家谁阿妈应爱，哎呀婚姻我来不在去给你们见来不在婚姻就给俺我娘了莫搞票了，我家龙姑娘看得多孙心我呢看得也难过，好白晒去开路顶爱顿见了见过了，哎呀婚姻见来进屋里秋爷你看看从头下来等来婚姻一话很好，那时候开始也比你见婚姻帮你搞来事业，你既然的去红大一段那样尊重需要巧女一路都的三男女，事业听一个婚姻先拿好三男女准备主要买卖中午晚些三男点零加三女生农三妹英国三王八木米三五婚姻三女给你什么巧女不要好啊，你需要有功生人顺三轮买好啊买红菜心里舒阔，生人爬山那边是主要女儿做媒，现在顺主的心里接了多么大度回应到来事业家人好女士为一有家大乔女的宣头母有改完顺定一山内清正就用白血清啊，可乔女秀来老做媒一路家老大到来被顺定之来都需要才啊爱米应用婚后婚姻跟巧女设定结婚老做媒受了啊，你保重你老大人丢了奶奶顺不定不为丢了三千最后见不到去帮鬼来陪顿你年年够有好的一路那好强设计顺台这一看巧女现在米路对婚漂亮好啊，春夏秋冬，第一趟也找谁谁他可以玩呢？
老娘们，一起啊！你保重你老对岸生活呢？谁有能能过能过来抬起北八关？能以英国把我们女切朋友个海人，英国博品去买相当了呢？开条女办好些不？老赵妹，钱多不免过年能漂亮么？哎呀，姑妈，来姑妈生下孙头没有好好修嘞？等阿姑妈跟你舅老盼我。哎呀！干了去家人过年了，你们都听到没？莫黑麦山找接老的呀，单只开开我，谁能应我？崔家没的爹，婢女多的爹，千计万恐啊！巧女，看你还心静啊，还塞吗？这几位谁能错的？实在没的爹呀，算笨话的早不没，没的考啊！其户口那能没你个，莫为我，婢女替个巧女，娶之前没事了，二中王写写好信啊，中了二号，免那婚姻给人家见你女儿不落爬山那边，你只好你阿郎你多谢你个，给你多年你个送你，谁能得没没你爹来家，回几万千刀银我找好了来找你，前看婢女中王来就空八八八对呀、啊。看你一查公斤几万，因为我给你找的，哎呀，会要钱就结果，所以为所以为没没有，那些半王恩起心来没在起里可乐的头脑的，三年耽误啊，千千万场运改场。班内三个口头问我，现大概明白经意，问我你是生死共度，愿一路千金难改，背面红过一年来，三年我马心的口卡，三个出路一年爱来。给谁下你多胡乱乱改，以后莫办太家具，没外先老心无办了，如梦无力尽有空哦，一时三个不该破口，骂我骂偷懒，念我难。

行一堆你的塞一四下，伊来当心我出口公务，龙头轻空的无路面，不得流露先落地咯。我个彩虹断几段，一段不害外人理。东车拉欧运索运，三年不在里外车运。这里先有坚固呢，去当欧皇帝，一所连人啊。苦尽天来哦，这顺时，谁能应我先买哦？当我一生不问什么，这里因我的相助咯，靠近宣誓。

卖流浪好风景，命后向你再龙翁，对云山你不能倒去，将你。

0: 包面比路看细细，巧母，你还是可能写了动心态。你昨晚贴了美债把你海岛送谁个死债债，因为爱我的呀。来住呀，巧你很轻把好书有写不？哎，跟中华姻缘走了，那个耍我的两边红彩不单。古家当然能搞到人便宜了，弄的一周马的安排呀，单边压出去，跟不一团个，比开通啊，去写开通啊，巧人看的压慌，单一顿个都没见面了，就没家人背十皮过头做嘛，赔了当然能安待，背十才顺的了，落的来难背的背来，强势临时筹工的家人当然了。叫钱去了嘛？要我那有阿门宽头些门给姑娘啊，见没？中晚在办完龙屋龙飘龙蹲卡，七爷姑妈家好过了，新婚被给唐家龙做双啊！这姑妈忙啊呀，那刚生了当回的电视就进入了小王英姑妈对比啊，天来都吃完哦。好的姑妈也进啊，你看往外头地区男人回姑呢，地他也进哦。虽然进女婆也难回姑妈也进哦，哪里也进啊？你看菜刀王去的姑妈也是阿嫂的。好爱中国一车子啦，好的就好正面歌手，做领导起来应该多三种王。哪里就好反面教育，提供全部眼光赚钱就一年了。单车引起了嘛，高高高高，就保守什么准备坚固的呀？因为时间关系，只要我搞主外机接手。
1: 听众朋友，平话新论坛就讲到这外，欢迎给你收听《切罗简语猜松岛》，由丁云聪演唱。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哦，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0: 不能告诉别人。
1: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0: 不能信。
1: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0: 找警察。
1: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0: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1: 嗯，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4: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5: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文，常无命在这个卧龙庄给上官太监的老伴金燕妹看病，不大一会儿出来了，告诉上官太监呐、大哥呀，嫂子真要无命了。我行医这么多年，没见过这样的病症。上官太监呐，感觉到天旋地转，咕咚就坐到地上了。他拿他这老伴儿，那还了得啊？那是他的命啊！老两口子恩爱了60年呢，60个春秋啊，在一起度过的，那一点希望没有吗？常无命捉住牙花子，这个病嘛叫绝气症。啊，上官太监高兴了，知道啥病能诊断出什么病症来，这病就好治了。绝气症，说为什么呢？为什么有些医院误诊呢？本来人家没什么病，愣说人家，哎呀，你这有肿瘤，拉吧，好吗？把胆拉没了。误诊，所以说每年咱们国家这个医院里头误诊这官司好多呀。为什么？庸医杀人不用刀吗？哈，这句话一点不假。哎呀，上官太监一听，怎么的？绝气症？那知道这种病，就能找到治这种病的药。兄弟啊，这绝气症怎么治啊？常无命啊，这戏演的好吗？装得很像。这种绝气症啊，千载难遇啊，必须得吃这顺气丹。什么叫绝气症呢？绝气症就是因为他这个底下中腹和上边啊，本来喘气儿是畅通无阻的，突然就在他这个中间长出了一个大瘤子，就把这气儿给隔住了，这就叫绝气症。顺气丹呐、那吃下去之后啊，就把这大瘤子给消了，把这通道给打开了。不过呀，这顺气丹可不好找啊，那是万年之人参啊，几百万年之灵芝合作化而异而成的。有这种顺气丹的人太少了，谁有我给他跪下，我倾家荡产。

我这条老命，你要换来这个顺气丹，我一定把它换来。长无命这嘴巴子的，要说这顺气丹嘛，据我所知有三个人有。嘿呀，上官太监高兴啊，这就希望了。有三个人有，怎么也碰上一个。

0: 万太锦呢一回首，整三国刘备那朝去了，我上哪儿找这人去？那第二个人呢？第二个人呢？是在大唐李世民，在山西太原有一位姓王的。行，谢谢你，别讲了。第三个人，上官太锦都哭了。第三个人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谁？现在攻打微山岛，啊，陈廷敬总指挥官帐下挥遣一位练武术的，叫做这个叫什么来的？这假装的就扒着嘴，叫啊，对，火道真君孔华阳，他有顺气丹，来呀，备一马。这就备马呀？怎么的？这就去？朝明一把手把他拉住了。哎，等等等等，你跟那孔华阳一没有交情啊？你凭什么要人家顺气丹？人家凭什么给你？我上官太锦，他要什么我都答应他，是吧？对，兄弟，你跟我一起去。这家里就安排好了，马上就走。啊，上官太锦骑着快马，长命跟随，这就来到了陈廷敬的大营啊。门军往里报，说外边有个上官太锦要急见孔华阳。老孔啊，坐在大帐里头，哎呀，来了，这条鱼终于上钩了。大人呐，陈廷敬看他，华阳啊，怎么事儿？你得帮我演演戏啊！一会儿你大人，咱们出门迎接，德高望重来一位老武术家，哎，太老了，老人儿，这个完了之后，你把他接进来，肯定他求我，求我呢，你就说军务缠身，你就说攻打这个微山岛任务紧急，不许我离开半步，啊，华阳，你能不能？哎呀，大人呐，你不就想攻打微山岛吗？这微山岛不都是些西洋八法所建筑的吗？那里边莲花板、脏坑、净坑、梅花坑啊，全是坑，那人冲不进去呀。你知道那些东西是谁设计的吗？谁？就是外边来这老头上官太锦。哦，对，我知道，所以他来求我来了。他来求我来了，是不是？这人抬人高，自尊自贵呀，是不是得半斤换八两啊？他求我来，我是不是得求他呀？你求他什么？把那张图给我呀！啊，他设计这些西洋八法斗隐埋伏，哪儿是总机关，哪儿是副机关，哪儿有陷坑，哪儿有梅花桩，他有图。哎，所以这叫祸患祸，两不吃亏。哦，陈廷敬明白了，彻底明白了。哎呀，他看着孔华阳啊，心里琢磨呀，这太宝贝了，这世界上超级宝贝。实际这都是老孔设计的圈套。怎么圈套啊？嘿，这圈套别人还想不出来呢。他呀，把这个常无命找来了，先跟常无命商量，你有没有种药，吃完了不死不活的啊？你是我爹，你为了救这些生灵，这些士兵的命，你得答应我。然后你还有解药。常无命的就点头了，他跟老孔这个关系非常不错。就这样呢，这常无命把这药给了孔华阳，孔华阳就让这个焦天意到这上官太锦家去下药，专给他老伴下药。因为上官太锦拿他这个老伴啊，那是心肝宝贝啊。那么解药在谁手呢？解药在孔华阳的手中。
1: 我们这位火的真君孔华阳可就算计好了，
0: 你老伴一犯病，你就得找常无命，他就告诉常无命你往我这儿推，这个计就成了。就这么的，上官太锦就来了。陈大人等人呢，全在戏中。整个一大片演员都出来了，夹道欢迎。上官太锦 这边介绍说这是陈大人，他都没听见。

0: 见那儿头吧，谁是孔华阳，谁是活的真君，哪位是孔先生？
1: 我就是。
0: 哎呀，把老头吓一跳，因为孔华阳咋长这模样呢？
2: 啊，
0: 孔壮士，在下小老上官太谨，铁臂藏龙，给你大礼相见了。哎呀，一公到地啊，给孔华阳见了个礼。孔华阳咕咚就跪下了，哎呀，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礼尚往来啊，半斤换八两，八两换半斤，你老人家德高望重，怎么能给我跪下呢？啊，我给你磕头，当当当当。这地上有那石子儿，都让孔华阳给磕碎了，真使劲。哎呀，上官太谨感动的，陈大人一看，赶紧请吧，老先生，这就到了大帐。上官太谨哪能坐下呀？站在这儿就拉住孔华阳的手，我老伴得了一种病啊，啊，叫绝气症。听说你有顺气丹，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万望孔壮士救我老伴一命。哎呀，这还了得吗？啊，哎呀，我天哪，老人家，你老伴有病了，那我岂能袖手旁观，对吗？我现在就走。这该陈大人上场了，陈大人都憋不住乐呀。但是为了国家社稷呀，啊，为了剿灭微山岛，那只有演戏。哎呀，华阳，军务繁忙，岂能离开半步？哎呀，完了，老人家，你看我这还离不开，你这咋整？你这不要命吗？是不是？那个，那我离不开，我也救不了你老伴儿。哎呀，大帅呀，陈廷敬大人呐！老头跪下了，陈廷敬赶紧参起上官太谨。哎呀，老先生，实在不行，我们打这个微山岛啊太重要了，现在我们攻不进去。这时孔华阳过来了，当和事佬，问上老人家，你要是能把这个微山岛啊给我们出主意，里边有翻板转板莲花板，脏坑净坑梅花坑，这些东西因为你懂西洋八法，你要是能给我们点开啊，我马上就去救你老伴。孔华阳多聪明啊，他就不说这岛是你修的吧，他怕漏，他如果这么一提，老头就明白了，哦，背不住你们就设计计，他装糊涂，他说你帮助我们也说不上谁修的这玩意儿，我们就不敢往里打，怕死人。老先生你能帮忙吗？上官太谨傻在这儿了，那是自己的心血啊，修的这个东西。另外他跟这个九宫神魔手澹台云峰，还有八卦神魔手欧阳迪，那是朋友。老头紧锁眉峰，这个，哎呀，那你这个呢，我是真没招了，我也去不了。可老头转念一想，老伴儿要紧呢。另外澹台云峰和这个欧阳迪已经变质了，原来给他们修的时候啊，修的时候他们说呢是防范匪徒，结果后来现在有造反的迹象。另外孔华阳已经把话说明白了，他就给这老头讲了一番道理，为什么有攻打微山岛，这是一个邪教组织糟蹋老百姓的，你要是帮助我们把他打败了，把这个岛破了，你是名垂千古啊，我的老人家呀，你老伴还能活。老头一跺脚，也罢，孔壮士，我跟你实话讲了吧，这个岛是我修的，我给设计的西洋八法，哎，为了我老伴儿，行，拿你那句话说，为了国家之社稷安危，你随我到家中，我有一张图，你按图索骥，这是秘密设计图，我交给你，你只要把我老伴儿救活了，放心吧，那咱们就走。哎，你看这个协议就成了。简短结说，孔华阳等人这就来到卧龙庄。这个卧龙庄里，孔华阳是真能装，假装掐诀念咒，说请上方神灵，随后在兜里掏出个小瓶，倒出一粒红药丸，就给老太太喝下去了，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府内一阵响动，不大一会儿老太

太太睁开眼睛，呵，起来了，把上官太景感动得涕泪横流啊。在自己家那个卧室里，靠的西墙角有个砖，把砖抠开，里边拿出个匣子来，啊，把匣子打开，里边拿出一个东西，一个油布包，里边包了一张大牛皮纸，上边画着微山岛的西洋八法结构图。孔华阳一看，我的妈呀，这玩意儿没老人家我真整不开。这微山岛修这样，咱别的别说吧，就说这个微山岛啊，岛上有一些机关小黄咱不说，就说他这个大厅，他这个巨室大厅啊，叫九兽昊天厅，分九个方向，有九个兽头，龙分九种吗？哎，都按那个形式做的九个兽头，这九个兽头这个嘴呀，能喷不同的东西，有的能喷火，噗，火能把你烧死；有的能喷剑，有的还能喷毒水，有的能喷寒气。什么寒气啊？大夏天啊，他吐出那寒气就跟那冰箱似的，能把你冻死里边，好嘛？有的能吐青烟，有的能吐毒雾，有的能吐风，有的能吐闪电，有的能吐毒丝，就跟那蜘蛛那毒丝似的，能把你粘在一起，连在一处，让你动不了。整个一《西游记》盘丝洞，嗯，老孔看在眼里，傻了，多多感谢老爷子，你救了50,000官兵啊！哎，为我老伴儿。孔英雄，我也感谢你呀。好了，那咱们再会。哇，这就撤了，图到手了。等往里攻打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打了。先派先遣队把他总机关给他毙掉啊。另外往里冲的时候，避开哪个方向？这都有办法了，一切准备完毕。就陈廷敬啊，安排这个怎么攻打微山岛，2天时间。外边来人了，哪儿？北京大太监448处都总管梁九公代表皇上来犒赏三军来了。哎呀，带了好多好吃的，又宣读了圣旨，圣旨上写的什么呢？就鼓励呗啊。就这样，第5天的早晨，陈廷敬一声令下，兵发微山岛。哗，这些战舟是风吹水面，水的穿帮，亚当登舟，滚浪滔天，这是杀奔微山岛。那么微山岛急忙迎战，这一场大战可就拉开了。前边是大清侠营的众位英雄，后边是水陆两路的官兵奋力往里杀砍。好在有这张图啊，啊，该躲的都躲了，该闪的闪了，就一直杀到了九兽昊天厅。这个日月雄风啊，虽说1000多楼能杀管战，可是你架不住人家已经明白你这里边的西洋八法这些东西，所以清兵伤亡根本不大。最后把日月雄风总教主、副教主以及一干骨干势力就给围到九兽昊天厅了。可是九兽昊天厅啊，他这个总机关却在这个厅里边，必须得杀进去把他这个机关关掉，使这九个兽头既不能喷雾又不能喷毒水。可那北平实力呀，大伙正在着急呢。那么里边想，就是九兽昊天厅的里边，九宫神魔手澹台云峰，还有八卦鬼魔手欧阳迪，那都杀红了眼睛啊！一定要保护住九兽昊天厅，这是最后的一道防线。连侠营的众位兄弟们带官兵冲了20几次都冲不进去，因为他的九兽昊天厅很大，寺外有铁闸门，咔咔咔一落下，

0: 你杀不进去。他这个兽头啪，一会儿喷毒水，一会儿喷毒，一会儿又喷火，不烧你就淹你。哎呀，最后陈廷敬把大炮都架过来了，搁炮往里轰，这是最后一战呢、啊。现在微山岛已全部拿下，就差这九兽昊天厅了，啊，那必须得攻下来。可这炮啊，嘿，打到这个墙上，都崩不下来一小门粒大小的石子儿，也说不上这厅用什么修的，都选的上好的大理青钢石。这当初上官太紧设计这个东西是太棒了。正在陈廷敬大人着急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耳轮中就听见一声巨响，这个九兽昊天厅自己炸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

0: 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1: 阿强，给我来碗捞话，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唉，
6: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5: 你留心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4: 慢点儿，别跑，
3: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4: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3: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4: 我不想写作业了。
3: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5: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3: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